0: 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体重计就多了三四斤。最爱吃冰淇淋，最爱吃水煮鱼，却只能饿着肚皮发神经。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1日10时1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头西路从衡山路到青潭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老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喜欢两双
3: 就买。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9: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8: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9: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8: 相伴一路，快乐

0: 下面一路快乐车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音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如果大家在出行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道路交通安全方面问题要反映或反馈的话，欢迎通过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和我们来分享和交流。
0: 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依然陪伴各位在出行路上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大家可以及时参与并走进节目，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对，今天我们来聊和每一位跑高速的朋友都息息相关的话题，就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的使用指南和应急车道的使用规范。
0: 首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高速服务区一般在跑长途的时候要待多久。大家基本上都知道哈，就是2-3个小时。
1: 对，是的，
0: 就是逢三必进，就是每经过两个服务区，第三个一定要进去休息。就上个服务区可能，这个你没有休息啊，再过一个你也没有休息，但第三个你一定要去。
1: 对，逢三必进。那这个习惯非常的好，很多驾驶员可能不知道啊。服务区除了休息和补给，还有很多使用上的讲究。那同时我们在高速上还有一个生命通道，那就是应急车道。就是哪些情况可以用，哪些情况它不能用，怎么用才规范，今天给大家来讲清楚。
0: 我们就从四个方面吧，这个服务区正确的进出方式，包括高速服务区的安全注意事项和服务区的便民功能以及驶离技巧，还有这个应急车道的使用规范，还有相关的规定，这个本期节目听完之后呢，我相信大家在以后啊跑高速啊，这个用服务区呀，还有这个应急车道呀，都能够做得很细致啊。
1: 对，我们先说一下服务区的进出。大家可能有见到那些快到服务区了才急打方向进去的车辆，
0: 这个就非常非常危险。
1: 是的，不止一次啊。
0: 这有些司机他这个服务区的入口突然变道，就会导致后方车辆和他临近车道的车辆根本就来不及反应，所以就非常危险。而且我们也看到过类似，因为觉得哦，我错过了出口临时拐，或者说我错过了这个服务区我临时拐，或者是说我快到跟前我才拐，而发生的交通事故。
1: 对。
0: 其实高速最高的限速通常是120公里每小时，而服务区匝道的限速一般是40公里每小时。这速度差是非常大。其实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服务区的标志通告的时候，你服务区还有2公里、1公里、500米，这些提示牌它会随着你距离一直一直提醒你，一定要尽早并线，并且呢到最右侧的车道，距离服务区1公里的时候，就提醒你还有1公里的时候，你一定要开始减速了，千万不要在高速上临时变道，更不要到了这个入口你才急刹车或急打方向，这样非常危险。
1: 如果临时变道或者急刹车，后果会很严重的。和大家分享一则经典的案例，在山西万荣西服务区就发生了一起事故。一辆小轿车在驶入服务区时没有及时减速，径直撞上了入口处的标志杆。那好在人员都系好了安全带，没有受伤。那驶入匝道后，我们要按照限速标志的速度行驶。另外我们驶出服务区的时候也会有一套标准动作，就在加速车道将车速提升至60公里每小时以上，这个时候再打左转向灯，观察左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汇入主路。
0: 好，出行路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高速服务区，包括高速的这个应急车道的正确使用。然后大家如果有一些这高速出行的服务区的一些你的过往的一些经历或心得，或你在行驶过程当中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说一说，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1: 好的，那在下面是为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放松和休息，听到的来自金海心演唱到的《爱似水仙》。

0: 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2: FM。
1: 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2: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2: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欢迎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我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聊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的指南和应急救援车道的使用规范。那进了服务区之后也是有很多注意的事项。
1: 是的，进了服务区不等于进了安全区，恰恰相反，服务区内车辆多，人员密集，安全风险仍是不容忽视的啊。首先，我们第一一定要按规定的路线行驶，就是要按规定的车位停车。因为服务区它会施划很多地面标线和指示牌，当我们的驾驶人进入到服务区之后，应该按照规定的路线、限定的速度进行行驶。
0: 嗯，特别要注意的是呢，这个我们这个部分的哈，大型服务区是将大型车辆和小型车辆分区域停放的。
1: 嗯，
0: 小车就应该放在小车区，避免与大车混停。
1: 嗯，
0: 小车尽量不要停在大车旁边，因为大车的这个视野有盲区，离得太近，就安全是没有办法保障的啊。其实，也有高速服务区就发生过一辆小轿车，它停在了一辆重型半挂车的旁边，这半挂车启动左转弯的时候就发生了刮蹭，那小车前部受损比较严重。
1: 那除了停顿位置，停车之后也要做好安全措施，确保车辆停稳之后，那有坡道的地方必须将车辆熄火，挂入停车档，并规范使用手刹，三重保险缺一不可。那离开车辆时要锁好车门，关好车窗，贵重的物品要收纳好，以防丢失。如果大家在车内休息的时候，也要注意通风，特别是在冬天，千万不要开着暖风在密闭车厢里睡觉，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0: 嗯，那如果是带着老人、孩子和宠物出门，也要特别注意啊，要照顾好随行人员、老人、儿童啊，一定要有人陪伴。就是有很多的家长说，我就到服务区里边买个东西，马上出来，我就上个厕所、卫生间，马上出来，这孩子就留在车里，这是完全不可以的啊。
1: 对，是的，
0: 就不要让他们在。

0: 行车区域行走的地方玩耍打闹啊，服务区内车辆进出比较频繁，其实这个驾驶员也是有一定的视线盲区的。
1: 嗯，
0: 一旦有人从这个车缝里突然钻出来要跑出来，就非常容易发生危险。再一个就是宠物你带着的时候要使用牵引绳，避免乱跑，同时绝对不能将我刚才说了老人啊、孩子啊、儿童锁在车内，以免发生相应的意外。
1: 对，那服务区的各项设施使用上也是有讲究的啊，咱们一定要合理使用它。加油或充电之后要尽快离开，为他人腾出位置。其次，我们在排队时应该要遵守这个先到后到的原则啊。再者，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多车位或充电专位，除非你是正在充电的。我们可以利用提供的时间检查一下车况，比如说你胎压是否正常、刹车系统是否灵敏、灯光是否完好等等，及时排除一些安全的隐患。
0: 在高速行驶进入服务区我们说到了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我们这个待会儿还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这个应急车救援车道到底该如何正确的使用啊。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1: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九，王者归来。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枣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温馨提示，贯彻新工伤保险条例，提高工伤待遇水平，全员参加工伤保险，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参加工伤保险化解工伤风险，工伤保险助您抵御风险，工伤保险职工的安全之选。
5: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6: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7: 这里是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904交通大家帮精华版节目。

0: 享，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周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在节目里和大家聊到的就是关于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指南和应急应援车道的使用规范。那在节目的上半段和大家说了关于服务区，那在下面的时间和大家来说说应急车道。那到底什么是应急车道，它又该如何正确的是使用它呢？
0: 其实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应急车道又称生命通道，是在高速公路啊、城市快速路以及城市环线两侧施划，专门供工程救险、消防救援呢，包括医疗救护或者是民警执行紧急公务，处理相应应急事故的车辆使用的车道。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啊，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非紧急情况的时候在应急车道内行驶或者是停车的行为。
1: 是的，那到底什么样才算是紧急情况呢？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啊，这个紧急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故障的时候，导致无法正常行驶；其次是车辆载物泥洒、飘洒等情况需要立即停车处理的；三是这个司乘人员突发危及生命的疾病时；四是警车、消防、救护、工程救险车在执行紧急任务的时候，这样的情况才算是紧急情况。
0: 其实现实当中啊，很多人会自认为很紧急，就当成了紧急情况。比如说我长途驾驶太困了，在应急车道上休息，或者是说我走错路了，想停在应急车道上设置导航，或者是说我开累了，在应急车道上停车更换驾驶员，或者是道路太堵了，利用应急车道超车，这些情况都不是紧急情况。如果非紧急情况，就是违法行为。
1: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也会面临相应的处罚的。根据相关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一次记6分。非紧急情况下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罚款200元，记9分。那如果因占用应急车道造成严重后果的，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2025年的一起这个占用的案例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是在国道40长江隧道上进出口高速的这个警用无人巡查，无人机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辆小客车从车流当中变道至应急车道加速通行，随后有不少车辆跟风。那这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就对驾驶员做出了罚款200元、记6分的处罚。曾经也有一名司机因为手机没电了不敢往前走，在应急的车道上违法停车，也是被罚款200元，记9分啊。
1: 是的，这个处罚力度是很大的，所以应急车道确实不能够随便的去占用它。
0: 出行路上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关于这个高速公路行驶时应急车道的正确使用。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进行相应的分享。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

0: 江南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田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使用指南和应急车道的使用规范。
0: 嗯，
1: 刚刚说到了应急车道不能随便去占用啊，那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之后还是会有相关的危害的，而且危害非常的严重。
0: 嗯，我们在出行路上占用应急车道会有相应的处罚，并且呢也会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危险哈。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是延误紧急救援的时间啊，占用应急车道会导致救援等执行任务受阻，无法及时赶到现场处理事故、排险、疏导抢救伤员，那么每延误一分钟都有可能造成伤员或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点呢是加剧道路的拥堵，一些驾驶人会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内来回穿行加塞，干扰正常的通行秩序，增加交通的拥堵程度。第三呢是极易酿成事故啊，后方如果有同行车辆行驶的不明情况，极易引发恶性的交通事故。因为违法占用应急车道引发事故之后呢，违法车辆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赔偿全部损失。
1: 是的，
0: 其实一直有类似这样的案例哈，或者是说发生类似这样的情况。
1: 对，给大家分享一则真实的案例，在这个沙夏高速就发生了一起真实的事情。李某看到前面堵车，违规驶入应急车道超车抢险，结果撞上了正常行驶的车辆，最终他负事故的全责，承担两车的维修费用，还被罚款200元，记6分。
0: 就是这个教训就告诉我们，在应急车道上绝对不能够随意的占用或停车。
1: 那如果真的遇到紧急情况必须在车道上停车的话，应该怎么做呢？大家可以记住下面的字诀：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就第一步，车辆靠边已至应急车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第二步，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三角警示牌。有个小技巧帮大家快速判断距离哈，就高速公路它车道分界线的白线长6米，间隔9米，走出十组标线的距离刚好是150米。那如果你是在夜间或者遇到了一些恶劣天气，摆放的距离应该加大至200米。那第三步，人撤离，所有人员迅速撤离到高速公路右侧护栏外或中央隔离护栏内。第四步就是报警了啊，拨打这个112或者是110报警求助。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应急车道不是安全岛，我们停在车道后仍有可能发生二次事故，所以人员必须要及时撤离。
0: 我们这个很多地方啊也是可以举报相应的应急车道的违法行为，很多地方的交管部门也是鼓励大家用手机去记录或抓拍一下相应的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情况，可以向交管部门进行相应的举报。但是举报的时候呢，是要证据清晰合理啊。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再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内容。那关于服务区的使用，大家可以记住5个要点。在进出服务区提前1公里要变道减速，在服务区内按标线行驶，车行停车，照顾好同行的老人儿童。其次，不要在行车区走动，停车锁好车门，车内休息要注意通风。我们驶离前要绕车检查，打灯观察，加速汇入。
0: 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应急车道的使用。只有车辆故障、事故、人员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才能使用。困了、累了、设置导航啊，或者堵车、超车，这都属于是违法占用。违法占用是要罚款200元，记6到9分啊。
1: 是的，最后一句话总结今天的内容：用好服务区，休息补给，守规矩，守好应急车道，生命通道不可占用，希望大家在出行路上能够安全畅行，平安回家。
0: 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大家在跑长途的过程当中有所帮助啊，也祝各位出行一路平安。今天的904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就这样，我是主持人平路，
1: 我是主持人修雅，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1: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0: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2: 宝宝，我们真想烧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啊。需要点上油。
3: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0: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4: 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0: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5: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0: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在路上，我是温情的风，复杂的世界始终如一的关怀。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温暖人心的频率，走走停停的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脏声音，正义离开，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8: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8: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1日10时1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居山东路从东平路到解放中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胜利西路从西昌北路到龙山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
1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在对的时间出现的不可能是错的人，在错的时间出现的也不可能是对的人。所谓对错，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感叹，甚至只是一个借口。你对了，时间才对了。时间对了吗？接下来这首音乐应该也会对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

喜欢从前慢那首诗吗？或者你喜欢从前慢那首歌吗？从前的月光也是很慢的，有点闲，有点懒，在一杯茶里消磨了整个黄昏，在半个梦里去看星星满天。我是杨洋，好的诗要配好的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我希望你会喜欢。

己忙碌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就是这样悄悄地被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够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够看透很多东西。请你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明天会更好。

人生的道路啊，靠自己一步一步的去走，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够伤害你的也是一样的，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一店，热线5106866。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

0: 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2: 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枣庄市气象台2026年8月1日10时10分继续发布市中区、山亭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4日，市中区、山亭区所辖镇皆仍将持续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5: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解放南路从244省道到解放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从解放中路到244省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6: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你所有的压力都是因为你太想要了，你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你太较真了。有些事情不能尽你心意，就是在提醒你该转弯了。如果事事都如意，那就不叫生活了。所以睡前原谅一切，醒来不问过往，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人生一站有着一站的风景，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人生嘛，慢慢来，生活嘛，也可以慢慢来，你又不差。好了，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

还记得那个唱着电视剧《下一站幸福》主题曲的《我爱他》的叮当吗？从2007年出道至今啊，唱过的影视剧 OST 不胜枚举。当然，叮当是一个唱功非常强的歌手，音域宽，对歌曲情感拿捏也特别到位。

伟的嗓音可以用天生丽质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是不可多得的实力歌手，一般可以在两个八度以内自如地演唱，可以演绎多种风格的歌曲。他曾经说，我做音乐这件事情是不变的，我只向音乐五体投地。

周传雄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今天我想跟你说，请你告诉你自己，现在就是生命当中最好的年纪，身体健康，亲人安在，现实安稳。只可惜我们常常意识不到，会因为那些芝麻豆的小事儿，心情就一团糟。生活啊，就是自己哄自己，当你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都解决了。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待值降低，把依赖变少，我想谁都会过得很好。接下来音乐时间，我们再来听这首歌。

0: 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4: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5: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6: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7: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9: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8: 耳朵大吗？
9: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8: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9: 爱听爱。

0: 好了，这个时刻欢迎大家来锁定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个时刻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1: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方式呢，是在微信中来搜索一下汉字枣庄交通广播，添加这个公众号之后呢，就可以发过来您的信息了。
0: 那相信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都会受到过口腔溃疡的这个干扰啊。那口腔黏膜出现了这个破损溃烂之后呢，持续的灼烧式的疼痛不仅会影响我们的正常进食、说话和睡眠，还会降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效率。那么根据口腔科的专家介绍啊，这个口腔溃疡呢是常见的口腔黏膜疾病，多发于唇、舌、颊、软腭等部位，多数的创面啊呈圆形或者椭圆形，伴随明显的痛感。普通的溃疡呢虽然可以1到2周自愈啊，但是科学干预的话是能够快速止痛、缩短病程，避免不适感持续加剧的。
1: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快速止痛的一个问题，口腔黏膜科的医生呢就给出了一个分级的对症的解决方案，兼顾及时止痛、创面修复和日常的防护。这个小方法呀也是简单易操作的，比较适合大家居家的时候来使用。那对于轻度溃疡、突发刺痛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物理舒缓呢是最安全无刺激的一个首选方式。大家呢可以选用温淡盐水饭后漱口，温和的清洁口腔，抑制创面细菌的滋生，减少炎症刺激带来的持续的疼痛。同时呢需要及时的规避诱因，暂停一些辛辣、过烫、坚硬、酸甜类的一些食物，避免反复的刺激溃疡创面，加重灼烧痛感。在日常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粥、蒸蛋、拉面条等一些软烂轻烂的一些食物，减少口腔的摩擦。
0: 那如果溃疡疼痛明显啊，正常饮食的话呢，可以选用正规的外用药物，实现快速的止痛。那么根据专业的科普介绍啊，含有莱佐卡因、利多卡因成分的凝胶喷雾都是属于比较温和的局部麻醉剂。那么饭前适量涂抹或者喷洒在我们的溃疡的创面，可以快速的阻断神经疼痛的传导，及时缓解疼痛，保障我们的正常的进食。那么中成药类的口腔溃疡散、西瓜霜的喷剂，还有冰红散等等啊，能够覆盖创面，形成保护膜，隔绝外界的刺激，兼具消炎止痛、消肿促愈的效果。此外呢，重组人表皮生长因子凝胶可以加速黏膜的修复，有效缩短溃疡的愈合周期，减少疼痛的持续时间。
1: 那在日常的护理方面呢，医生也提醒说，口腔溃疡呀发作期间需要做好口腔的养护，尽量呢去使用软毛的牙刷，轻柔的去刷牙，避免触碰划伤溃疡的创面。在饭后的话也要及时的清洁口腔，防止食物残渣残留引发二次感染。那同时的话，多数口腔溃疡和免疫力波动、维生素缺乏、熬夜劳累、精神压力大也是相关的，短期适量的去补充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规律的去作息、放松心态，都可以有效的缓解不适的症状，降低溃疡反复发作的一个风险。
0: 不过呢，并非所有的口腔溃疡都是可以居家自愈的啊，如果出现了异常的症状就需要及时就医了。如果我们的溃疡的创面直径超过了1厘米，持续疼痛超过2周不愈合，或者溃疡反复发作、数量多、伴随低烧、淋巴结肿大等症状，就属于重型的口腔溃疡，千万不要自行用药拖延，需要及时的前往口腔科就诊，排查是否存在免疫异常、黏膜病变问题，针对性的治疗。同时呢，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偏方，避免刺激创面的加重炎症，引发更加严重的口腔问题。
1: 是的，那口腔溃疡的治疗的核心原则呀，其实就是止痛、消炎、促愈和防复发。很多普通的溃疡呢，通过科学的止痛、规范的护理，3到5天呀，基本上就是明显的好转了。大家呢也不需要过度的去焦虑，只需要对症去干预，做好防护，这样的话就能够快速的摆脱口腔溃疡疼痛的困扰了。

0: 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部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8: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9: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0: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3: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九零四，我爱我家，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1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来到我们这一时刻的九零四我爱我家当中。

0: 我是银晨。
1: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开水、热油、蒸汽烫伤这些呀都是十分常见的。那不少人烫伤起泡之后呢都会陷入纠结，就感觉呀这个水泡到底要不要给挑破呢。那民间呢也流传着说挑破好得快，不挑呢会烂在里面这样的一些五花八门的一些说法。当然呢也有很多人自行的用针挑破几件农业之后，最终呢是引发了伤口红肿感染，甚至呢是留下了永久的疤痕。那对此呢专业的一些医护人员呢也明确的表示说，这个烫伤水泡处理呀不能一概而论，盲目的挑破或者是放任不管都是不可取的，科学的处置呢是规避风险的一个关键。
0: 那根据烧伤科的专业医师介绍啊，烫伤之后形成的水泡并非多余啊，完整的水泡皮呢是人体自带的天然防护屏障。水泡皮下呢是新生的胶内创面，富含鲜活的肉芽组织，完整的泡皮呢能够隔绝外界的细菌灰尘等污染物，有效降低创面的感染概率，同时呢锁住了创面的水分，营造湿润的愈合环境，大幅缩短伤口的恢复周期。临床数据显示啊，近九成烫伤之后的伤口感染疤痕增生案例都源于民众自行挑破水泡撕扯包皮的错误的操作。
1: 那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挑破与否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医护人员也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分级处理的标准。像直径小于一厘米的小型的完整水泡的话，不需要任何人人为的干预，绝对禁止挑破。那这类水泡的张力呢较小，胀痛感呢是比较轻微的，日常活动呀不受破损，不易破损，人体呢可以自行的吸收里面的一些脓液，那一周左右呢就可以自然的干瘪结痂脱落，这愈合之后呀基本不会留下疤痕，是最理想的一个恢复状态。这此期间哈只需要做好防护，避免摩擦挤压水泡就可以了。
0: 那直径超过一厘米，位置在关节等活动部位，胀痛感比较剧烈，或者是受到了反复的摩擦，非常容易破损的大型水泡呢并非完全不能处理啊，但是严禁个人自行挑破。大水泡的这个内部的积液比较多，自行吸收的速度比较缓慢，长期的鼓胀非常容易自行破溃，反而增加了感染的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及时的前往医院，有医护人员在无菌的环境下专业处理，通过低位穿刺引流排出积液，全程保留完整的这样的一个破皮，不继续的发挥防护的一个作用，千万不要啊自己的私自去撕掉。
1: 同时呢医生呢特意纠正了两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挑干净里面的脓液，撕掉这个小破皮好得更快，其实呢是恰恰相反的。撕掉这个泡皮呢会直接的暴露新鲜的创面，大幅的提升感染和留疤的概率。还有部分人呢发现水泡浑浊发黄之后呢盲目的挤脓，这种操作呢会加重创面的损伤，延误愈合。那水泡呢如果已经意外的破损了，也不需要慌张，可以用生理盐水轻柔清洁创面，涂抹抗菌的一些药膏之后无菌的包扎，及时的去预防感染。
0: 那除了水泡的专项处理之外呢，烫伤的急救黄金步骤也是非常重要的。烫伤之后呢应该第一时间脱离热源，用流动的常温清水持续冲洗创面15到20分钟，快速的降温止痛，减轻深层组织损伤，切记涂抹牙膏、酱油、药膏等偏方，也不要强行的撕扯粘连的衣物，避免二次损伤。
1: 那医护人员呢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轻微烫伤起泡呀可以居家科学的去护理。那如果这个烫伤的面积比较大，水泡比较密集，创面红肿化脓，或者是烫伤的部位在面部、手部、关节等一些特殊位置的话，就需要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就医处置，科学的去对待这个烫伤水泡，摒弃民间的一些错误的偏方，规范的急救处理，这样的话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感染，杜绝疤痕增生，守护我们的皮肤的健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0: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3: 这里是904交通文艺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爱我家》精华版节目。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2: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5: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慢慢。
2: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听谈吃喝玩乐，
2: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6: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尹晨，
7: 我是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呢正值盛夏时节，强烈的紫外线呢让大家的户外活动呢在活动之后也会悄然的晒黑，原本白皙的肌肤呢也会变得暗沉发黄，甚至呢可能会出现肤色不均、晒红、干燥、粗糙等一些问题。不少人呀着急于美白，盲目的去使用一些强效的美白产品，还有就是频繁的去角质，这些方式方法反而会导致皮肤泛红、敏感、屏障受损。那皮肤科的专家就提醒说，晒黑呀是皮肤抵御紫外线的自我保护的机制，黑色素代谢呢需要周期，也不需要焦虑，遵循科学的修复、循序渐进的原则，做好全方位的养护，这样的话就能让我们的肌肤逐步的恢复透亮白皙的状态了。
6: 那皮肤晒黑的核心原因是紫外线刺激肌肤，激活了这个酪氨酸酶活性，促使黑色素大量生成并且沉积在表皮层。晒后修复美白啊，讲究时效性，晒后72小时是黄金的修复期，这个时候呢肌肤是处于轻微受损、炎症没有稳定的状态，及时的舒缓修复啊，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色素的沉着，为后续的美白打下基础。那么专家就表示啊，晒后呢切记立刻使用美白酸类高浓度的功效的产品，主要的任务是降温舒缓修护皮肤屏障，可以通过冷敷镇静肌肤，搭配含芦荟、积雪草、神经酰胺、泛醇等温和修护成分的护肤品，快速补水保湿，缓解晒后的干燥灼热感，修复受损的角质层，避免肌肤的屏障脆弱引发的色素沉淀加重。
7: 那严格的防晒呢也是晒后美白的核心基础，这个也是防止越晒越黑的一个关键了。很多人晒黑之后呀忽视了防晒，导致新的黑色素不断的生成，美白的效果呢是大打折扣的。专家呀就建议说，日常出行的时候需要坚持物理加化学双重防晒的模式，化学防晒呢优先去选择SPF30以上、PA3+及以上的广谱防晒霜。户外的话，每2个小时呢补涂一次。那出汗沾水之后要及时的补涂。物理防晒的话，搭配宽檐帽、遮阳伞、冰袖等一些遮挡的工具。那即使是阴天的话，室内靠窗的环境也需要做好基础的防晒，隔绝紫外线持续的刺激。那只有彻底的阻断黑色素的新生，这样的话才能让后续美白养护呢发挥效果。
6: 那度过黄金修复期之后啊，可以循序渐进的开展温和的美白护肤，加速老旧的黑色素的代谢。那么在皮肤屏障健康的前提之下，可以选择成分安全有效的美白护肤品，经

0: 准的去改善暗沉的肤色。其中呢，烟酰胺是有效阻隔黑色素向表皮细胞转移，提亮整体肤色的。VC 以及它的衍生物的话，能够中和自由基，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还原暗沉肌肤。传明酸等可以抑制啊这个酪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色素的沉积。那么专家强调啊，这个美白护肤的话，贵在坚持。肌肤代谢周期呢是28天，需要连续使用4周以上才能够看到明显的效果。同时要避免叠加多种高浓度的功效成分，防止肌肤的耐受不足，引发过敏、泛红的问题。此外呢，可以根据肤质啊，定期的温和代谢、老废角质。健康的肤质的话，每周1到2次，敏感肌2到3次，助力美白的成分的吸收。
1: 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做到内调养护了。这个呢，也是辅助美白的重要环节了。内外结合的话，可以大幅的提升美白的效率。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呀，可以多去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花青素的新鲜的果蔬，像橙子、猕猴桃、番茄、蓝莓等一些食材都是有效的抗氧化的，帮助肌肤代谢黑色素。同时呢，坚持每日足量的饮水，促进身体代谢，排出代谢的废物。作息方面的话，需要杜绝长期的熬夜。那夜间呢，是肌肤修复的一个黄金时段，充足的睡眠呢，可以助力肌肤自我修护，改善暗沉蜡黄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的肤色呀更加的通透。
0: 那针对我们的晒黑的程度啊，这个色素沉着比较明显的情况的话呢，如果日常护肤改善效果有限的话，也可以在专业医师指导之下，选择正规的医美方式来辅助修复。果酸焕肤、光子嫩肤这种项目是可以安全加速我们色素代谢的，但是需要避开肌肤的敏感期，并且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来进行操作，杜绝不当的医美来损伤我们的肌肤。
1: 是的，我们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晒后美白呀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千万不要去追求快速美白而陷入误区，杜绝使用3-5的美白素白产品，频繁的去刷酸、暴力搓澡等一些错误的方式，避免损伤皮肤的屏障，引发敏感、反黑、色斑等一些问题。那只要坚持科学的防晒、精准的修护、温和美白、规律作息，大多数人的晒黑的肌肤呀，差不多会在1到3个月内逐步的修复原本白皙透亮的一个状态，轻松的实现安全焕白。

0: 卧倒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叫种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家居花样小厂，家装实景串烧，
7: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6: 耳朵慢慢。
7: 快来904，我爱我家，
6: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7: 爱拼爱拼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8: 爱听爱家爱生活，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来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继续回到我们的904我爱我家当中。我是依晨，
9: 我是张扬。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不少市民呢在开车面对强光，在凝望白墙的时候呢，都会发现这眼前呀有小黑点儿，或者是细线状的黑影肆意的飘动，泛眨眼的话是无法消除的，这视线转动的时候黑影呢也会随之游走。这不少人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心存疑惑的，担忧呀，是不是自己的眼部出现了问题。那么对此呢，眼科专家就表示说，这是典型的飞蚊症的症状，也是当下高发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了。这个呀不再是老年人专属的病症，长期的过度用眼的一些年轻群体患病率呢是持续攀升的。那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的飞蚊症该如何的正规的治疗，是否需要就医吃药，日常的时候又如何的去养护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眼科专家呀给出了一些专业的全面的解答。
8: 那根据眼科医生介绍啊，这个飞蚊症的本质是眼球的内玻璃体发生了病变，正常的状态之下呢，人体的眼部啊眼球内部的玻璃体是呈均匀透明的果冻状，能够稳定的支撑眼球传导光线。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用眼过度，眼部损伤，那么玻璃体会逐渐的液化收缩，产生细小的浑浊杂质。那么在强光明亮背景的衬托之下呢，这些杂质会投射在视网膜上，形成飘动的黑影，也就是大众看到的小飞蚊。临床上将这个飞蚊症呢分为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两种，90%以上的这个患者啊是生理性的飞蚊症，不需要过度的恐慌。
9: 那生理性的飞蚊症的话，多是由玻璃体自然老化、长期熬夜、长时间的看电子屏幕、用眼疲劳引发的。黑影的数量呢比较少，形态比较稳定，不会伴随着视力 力下降、眼痛、闪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对于眼部健康和日常的生活的影响呢，也是比较小的。这类飞蚊症呀，一般不需要特殊的药物或者是手术介入治疗，这个呢也是正常的眼部的生理变化。在日常的时候呀，只需要做好眼部的养护，减少强光直射，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减少观看白色屏幕、白墙等一些明亮场景的频率，坚持呢去远眺，放松双眼，保证呢充足的睡眠，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缓解症状，逐步的去适应改善。
8: 那相比较于提到的生理性飞蚊症，病理性的飞蚊症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大多数呢是由眼部的疾病引发的，暗藏了视力的损伤。那么像视网膜裂孔、视网膜脱离、葡萄膜炎以及玻璃体积血，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引发的眼底病变，这些呢都是病理性飞蚊症的主要诱因。这类患者的典型症状就是短时间之内黑影数量骤增，视野出现了闪光感，视线模糊，视力明显下降。部分患者还会伴随眼部的干涩、肿胀、不适，如果延误治疗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甚至会失明。
9: 那针对不同类型的飞蚊症呢，临床呢确实有着比较明确的标准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对于症状比较轻微、不影响生活的一些生理性的飞蚊症，就是以观察养护为主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信一些偏方、网红的一些眼药水儿。那目前呢，暂无特效的药物可以彻底的消除生理性浑浊，不当的用药呀，反而可能会刺激眼表，损伤角膜。那如果生理性飞蚊症的黑影比较多，严重的影响事物和生活的话，可以在眼科医生的评估之后，采用 YAG 激光玻璃体消融术来进行治疗。通过激光精准的气化击碎玻璃体浑浊物，微创安全，恢复比较快速，能够有效的改善这样的症状。
8: 那病理性飞蚊症的治疗核心就是对症根治原发病了。如果是视网膜裂孔引发的，就需要及时的去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如果是眼底出血炎症导致的，可以通过药物来促进淤血的吸收，消除眼部的炎症。那么病情严重的话，需要采用微创的玻璃体切割术，清除眼内的浑浊病灶，挽救视功能。那么专家也强调啊，这个

0: 病理性的分文症呢，治疗的时效性比较强，越早干预，视力恢复的效果就会越好。
1: 嗯，是的，近年来呢，青少年上班族的飞蚊症的发病率呢是呈现逐年上高的一个趋势，主要是与长期熬夜、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户外强光不防护等一些不良习惯相关的。眼科专家呢就提醒说，日常呢需要养成科学用眼的习惯，连续用眼一个小时呢需要休息5到10分钟，户外的强光的环境呀需要佩戴墨镜来保护眼睛，避免眼部过度的疲劳。同时呢，建议每年进行一次眼底的检查，那一旦发现眼前的黑影、纵睁或者是视力下降等一些异常的情况，就要及时的就医排查病因，科学的干预，守护眼部的健康。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0: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3: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5: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6: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7: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8: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9: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0: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0: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4: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

0: 吉利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
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

0: 大茶社、韩式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
2: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3: 老了吗？
2: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3: 请看那时间，
2: 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2003年，林忆莲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最好的林忆莲》。这时候林忆莲已经没有唱片合约，无约一身轻的她，在旧东家华纳的诚意邀请之下，双方决定以无约的状态下推出一张专辑，所以这是一张新歌加精选的专辑，主打歌《最好的事》。最好的事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由李宗盛填词，写了将近八个版本的歌词，林忆莲都不太满意，最后还是请出了李宗盛出山。王健曾说，华语歌坛有三个女歌手非常的厉害，一个是邓丽君，一个是江蕙，一个是林忆莲。她们可以把一些很难的歌唱得让人觉得很简单，林忆莲的很多歌都是如此，听起来觉得不难，但是唱却觉得分外的难。最好的是配合慵懒的词和声调，这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最后一首歌，也是2003年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歌。

只是唱一唱而已吗？那些歌词叫我们人生道理，今天我们慢慢的来回忆。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沉默是金，这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处世哲学，出自一首太经典的歌《沉默是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首歌的填词人呢是许冠杰，而作曲人是张国荣。张国荣写这首歌的时候，正是香港歌坛史上最疯狂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最白热化的阶段。沉默是金，不仅是写他自己，也是在写别人。他是在借歌明志，讲的虽然是娱乐圈的事，在听歌人的耳朵里，同样也适用于人生的明。

0: 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诺世金在《水关节》填词的时候，发现他的歌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生道理类的，他就像是一篇篇关于香港和香港人最柔软的市井生活的精神记忆。但是说到人生哲理这一流派的鼻祖，却并不是许冠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它真的非常非常的久远。唱歌的人呢叫做轩尼啊，并不是珍妮，她是80年代中期香港最当红的歌手之一。在结婚之后呢，就彻底退出了娱乐圈。当年她正是凭借一曲《每当变幻时》一鸣惊人，把人生哲理歌推向了高峰。这首歌其实是改编歌曲。

说起郑国江，如果你熟悉80年代香港的流行乐坛，他应该是一个不用多做解释的名字。《漫步人生路》，这是郑国江给邓丽君写的唯一的一首歌。写的时候他也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要给邓丽君唱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保密工作做得非常的到位，只是告诉他这是要写给一位非常非常成熟的女歌手，风格呢有一点点像徐小凤就好。直到专辑上市的时候，郑国江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非常成熟的歌手竟然是邓丽君。虽然是在完全被保密的情况下所写的这首歌，也不曾和邓丽君就歌词有过交流，但是反而是这张专辑之后，有一次郑国江曾在一个访谈中回忆，他在家门口一个卖小吃的小饭摊面前，突然有人叫住了他，那个人居然是邓丽君。恰恰就像歌词里所写的那样，越过高峰，却会在另一峰又相见。漫步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7: 那时间
6: 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6: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那些歌词教我们的人生道理，这些年你都读懂了吗？李宗盛曾经有一张个人的专辑叫《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28岁，在音乐圈奋斗了好多年。

中收录的八首歌和当时的《风归来的人》电影的主题曲，除此之外其他的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他要追一个女孩，没有能够追得上，吃了很多苦，过程很挫折，期待、怨恨、失落、款款深情还有自嘲，全部都写在了歌里。即使在那么年轻的时候，李宗盛写歌的手艺已经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当年有很多人把他的这些歌写在分手的信里，工作是容易的，赚钱是困难的，恋爱是容易的，成家是困难的，相爱是容易的，相处是困难的，决定是容易的，可是等待是困难的，写歌容易，写你太难。这样歌的句子，这样长的句子要怎么唱进去？之前又有谁曾经写过这样的歌呢？你像个孩子，李宗盛就这样高明的像个孩子一样参透了人生的道理。

这张专辑在后来被奉为经典，但是当初在发行的时候销售量却非常的不理想，大部分的流行音乐的受众还是不太能够接受李宗盛这种半念半唱的风格。有人说这是念歌不是唱歌吧，也有人会觉得这人唱歌怎么有一点油腔滑调的。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上这种独特的唱法，他关于人生的歌词，上了年纪的来听那可能会更有感觉，听得透彻就是醍醐灌顶，即便是一知半解也会感同身受。当然不要忘了，在多年之后李宗盛幻化成了一个创造销量的推手，李宗盛为陈淑桦所制作的跟你说听你说这张专辑，但是华语音乐当中绝对的经典，也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我们从懵懵懂懂的年纪开始听，梦醒时分听懂，或许真的花上了好几年甚至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年藏在歌词里的人生哲学。我相信大家已经听说过华语歌坛飞碟五成二李的名号。二李指的是谁呢？指的就是李子恒和李寿全。相比李子恒，李寿全这个名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因为他一直是一个生活得很后面的人。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张三的歌。这首歌有太多人唱过，他在华语歌坛的位置有人说基本仅次于月亮代表我的心。然而即便是蔡琴也不是这首歌的原版，他的首唱者正是李寿全。这是那张专辑当中唯一一首不是自己写的歌，写歌的人是他大学时候的一个朋友，已经移民。于是呢，他让他的太太和好友假结婚过去，最后弄假成真。所以这并不是一首情歌，而是一个平凡的、有些落寞的关于人生选择的故事。

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它是不是也曾经在你低谷的时候给过你一些鼓励呢？最后的这首歌讲的是一种爱情的状态，他说我们的关系多像积木啊，不堪一击却千变万化，用尽了心思盖的多像家，但是下一秒钟也有可能回到他。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积木》。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来说什么呢？边走边看，因为这个地方还非常的适合大家溜溜达达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说的是风光无限的法国。哎呀，在一个这么浪漫的国度，然后找到一片独属于您的这样的一个步道，然后您去那儿徒步，那得多美呀。哎，咱们就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来自法国旅游发展署的王莹，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18: 大家好，婉乔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7: 哎，这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哈，你看一提到法国可能就是城堡之旅、自驾之旅、红酒之旅，还有法网是吧，就是跟体育有关系的，然后包括冬天的滑雪之旅，很多很多的主题，但是很少有人了解说在法国还可以来这么一趟徒步之旅啊，这么安排。
18: 是的，
17: 嗯，先给大家讲讲呗。
18: 对，我觉得可能徒步之旅在我们看来，可能在法国是比较小众的那个体验吧。
17: 嗯，
18: 但是其实徒步呢，在法国并不是一个很小众的这种户外的体验，它更像是一种很国民化的日常的这种生活方式。
17: 就当地朋友其实很习惯了。
18: 对，我觉得其实法国人还是蛮喜欢徒步的。
17: 哦，
18: 对，因为我记得有一个关于这个徒步的晴雨表的这个调查哈，
17: 嗯嗯，
18: 在过去的一年中，参加这个徒步体验的这个法国人呢，要超过60%，然后呢，其中这个活跃的这个徒步人数呢，要达到3000万。
17: 哦，
18: 对，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法国它的人口就6700万、6800万这样吧，
17: 快一半人了。
18: 对，有一小半的人呢，都曾经在过去的一年中有过这个徒步体验，所以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日常化的这种生活方式吧。
17: 明白。嗯、那比如说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了解，感觉徒步就是那个吃苦，然后背着好多重行李是吧，
18: 对，
17: 然后那个也没水喝，路上有的时候可能就得喝一些小溪水、什么泉水，感觉是这样的一个徒步。那实际上在法国当地有哪样的一些轻松一点的徒步、或者说玩法呢？
18: 对，其实你说的那种就是累死累活似的那个徒步，
17: 没苦硬吃，
18: 对，它其实也有。法国呢，它是它有一个这个法国的国家的徒步联合会，然后这个联合会在1978年就成立了，所以它从成立之后呢，就一直是在不停的标记法国的各种，他们叫 GR， 就是徒步线路，他们有三个层级 GR， 然后是这个跨区、跨省、跨踏区的这种长途线，甚至是欧洲线，其中的法国段，然后还有呢地区的线路，以及还有日非常短的这个几小时或者在一日之内的这个徒步线路，都用不同的颜色做标记。然后整个的这个法国的徒步网络呀、路标啊、还有路况呀，都由这个联合会来维护，这也好多年了嘛，所以它是一个有挺悠久的这个徒步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地方。
17: 那我的理解对不对哈？就是说如果您属于那种带着一个小朋友溜达，然后想去亲近大自然，因为徒步就是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嘛，对吧，用脚步去丈量每一寸土地，以及我是一个高阶的人士，我就想攀爬爬升的那种徒步啊，就是高级的，不管是带娃的这种特别的轻徒步，还是带着就是自己的装备去重徒步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在法国都能够找到属于你的，
18: 都能。而且给大家几个具体的例子哈，就是像你说的，我们带着孩子去，我们甚至说的更夸张一点，我们推着婴儿车去。那么法国有这个海拔100米的西南部的这个阿尔卡雄湾，它这个盆地呢，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平缓的这个徒步线路，
17: 就甚至婴儿车都能推。
18: 你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但是确实是很平缓。
17: 明白。
18: 然后如果是小朋友呢，到了七八岁，到了六七岁这样哈，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卢瓦尔河谷就很适合带小朋友去。因为它其实沿着卢瓦尔河呢，是23座这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然后大家一边，而且这个地方呢，既有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的骑行线路。然后你可以徒步去看，也可以骑行去看。
17: 明白。
18: 然后这个地方它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生活方式这个遗产双认证的一个地方。
17: 明白。所以啊，就是这一趟旅行，如果您带着娃去的话，还把文艺复兴那一部分的历史，
18: 对，我觉得
17: 给学习了。
18: 是是是，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挺长，就是有历史、有文化，那个地方也很好吃。然后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特别的技术型的这种硬核体验，那法国也有，就是有在这个阿尔卑斯山4000米海拔的这个非常著名的一些山地的徒步线路，然后大家也可以发烧友特别特别高阶的这个
17: 朋友
18: 喜欢的，对，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舍农所呢，我经常和朋友开玩笑哈，我说它就是一个上演法国版《甄嬛传》的地方。
17: 关键它的这个场景，你不觉得特别像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它是真的城堡，
18: 对，它是真的就是法国昔日的这个王家城堡，然后有一个传奇的王后美第奇王后曾经在里面居住，所以说它的这个过去的这个爱情啊、宫廷的权谋啊，很多昔日的故事在里面上演。
17: 明白。
18: 所以我们刚才我为什么那么说，就是它其实是，而且你看它周围是水，所以它在那个整个卢瓦尔河谷不是23座城堡吗？
17: 是的。
18: 然后舍农所城堡被誉为女人堡，另外一个就是王者城堡、男人堡，就是香波堡。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个双螺旋的楼梯，达芬奇设计的，
17: 永远
18: 在香波堡，
17: 不再相见的那个。
18: 对，是的。
17: 哎，就是所以啊，大家如果说您对城堡特别感兴趣，我建议大家就来这么一趟，走这个卢瓦尔河谷的这个城堡之路的这样的一趟旅行。反正他们那儿的那，因为你进到城堡，你就是一个徒步，你没办法进城堡，还得开车或者怎么样的。
18: 对，他那个地方，你当然也可以自驾去玩，但是他就是卢瓦尔河谷呢，他不是有这个专门策划好的徒步线路，也有专门策划好的骑行线路。就是徒步呢，他可能按照你所有的优化你的徒步体验去设计这个线路，然后骑行是另外一种 设计、
17: 哦、
18: 但是总之呢你的体验就是沿着这个河有非常漂亮的自然风光、
17: 嗯、
18: 有这个漂亮的城堡建筑，然后沿途也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东西。
17: 明白啊、嗯、那还有一张图在一个海边，
18: 嗯，这张图应该是布列塔尼的海岸线，就是在法国的西边，大西洋海岸线。布列塔尼是在法国的西北部嘛，
17: 嗯，
18: 然后沿着这个布列塔尼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徒步线路，这个应该是 GR4 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17: 就算是也
18: 34 GR34、
17: 哦、
18: 对、哦、布列塔尼的海滨步道。
17: 哦，
18: 然后呢你看就是它有这个海边的悬崖，还有大海、嗯、有非常漂亮的云彩，
17: 就在海边溜达。
18: 而且这条线路呢还是一条非常好吃的线路，因为你会对有很多海鲜，而且你会走过很多这个生蚝啊牡蛎啊那种养殖场，然后你要想吃呢就可以随时这个坐下来休息休息，来上一盘生蚝。
1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边走边看风光无限的法国徒步之旅啊。我们继续请我们的嘉宾王莹跟我们来说一说，在海滩边儿真的颠覆了我们对徒步的理解，因为我们都认为是穿山林走泥泞的路，但没想到你看这种沙滩边海边然后山脚下，包括这个我看葡萄园都是可以的。
7: 是的是的，其实就是在法国的南部蔚蓝海岸，在这个地中海畔，然后在这个蔚蓝海岸地区呢，它一个非常有名的线路叫地中海阳台。因为这条东西贯行的线路呢，为什么叫阳台呢？它就始终是在这个山海之间穿越，然后在山上的时候呢，你始终是可以俯瞰地中海的。还有这个沿途的南法的小村庄啊，你会经过很多这些很就是很当地化的这种体验和风景。所以说你的视角呢，在徒步的这条线路的视角始终是处于阳台高地视角，所以叫地中海阳台这条线路。
6: 这肯定能拍出很多美片儿，
7: 应该是非常出片的。
6: 对，
7: 然后大家看到第一幅图呢，就是在这个那从山上走下来，走到海岸海尼斯的海滨线了。然后尼斯这座城市也是在2021年被列为这个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然后我们其实呢也是穿越在这个山野和这个人文文明之间的。第二张图呢，这个应该是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春天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春季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三四月份的时候，因为阿尔卑斯山好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它还没有雪还没有化，甚至你还有的地方还可以滑雪。然后呢在低一点的地方，你看它就已经是这种高山牧场啦，已经长出草了，是吧？然后这些人呢可能他就走在这个牧场上，也并不用穿那么厚，所以他其实而且春天嘛，有很多新开的这个植物呀，然后有很多这个春天的这种温暖的这个小溪也开始流动了，所以这个时候春天呢在这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就是一个非常适合徒步的季节。
6: 明白。虽然你看着这雪山有点吓人，说啊得多冷啊，你看他们穿那么少，其实呢人家那是远处，而且人家是高海拔的地方，你自己走路的那个地方没有
7: 这么冷。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四月份的时候四月初去过一次，然后我就是也是走的刚才我说的那个地中海阳台那个线路其中的一段。
6: 什么感觉？
7: 我甚至呢我穿的就是春天的衣服嘛，然后走着走着还徒步穿越了一个滑雪场。对，还有就是那个滑雪还有人在那儿滑雪，然后走过去，其实当时也就觉得要加一件外套，但是也没有冬天那么冷啊。
6: 而且你在走着本身身体其实是热乎的。
7: 是的是的。所以就那个春天其实是蛮适合在那个阿尔卑斯山南麓徒步的。
6: 明白。
7: 这个是在勃艮第大区的葡萄园里了。
6: 一看就看出来这个葡萄种植园啊。这里也能溜达也能走？
7: 当然可以啊。你不仅可以走，而且你走累了还可以坐下来品尝一杯葡萄酒，是吧？就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环境下。然后呢勃艮第这个地区呢还有这个波尔多周边的地区哈，还有法国南部，其实有很多这种葡萄园的体验，你可以骑行也可以徒步去感受。然后我觉得葡萄园呢它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地方，然后你可能在葡萄园走的时候会遇到这个酒庄的庄主啊，然后他很我也曾经遇到过，就是很热情，看到哎有中国朋友来徒步来到他的葡萄园，
6: 来尝尝
7: 热情，对，他会把他自己家做的这个点心啊，或者说他的这个酒这个葡萄酒拿出来给你尝尝啊，其实都是就是我们徒步的过程中觉得很温暖的，而且记忆很深的那个部分。
6: 是的，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去法国的时候是自驾游，无意当中就碰到了一个周末集市。就是那个外国人他特别的可能也是一周盼来这么一个集市，很热闹，然后上面卖什么的都有，就有新鲜的水果，有自己家里头拿出的一些比如说闲置的一些小盘子小碗啊，那种瓷器啊什么的，有一些这些。然后我们就溜达完了，有好几个年轻人看到我们也是年轻人来自驾，聊了两句之后就开始给我们倒红酒。后来我们跟他们说了我们要开车嘛，但是在法国那会儿啊，我不知道现在你们改没改法律， 2014年的时候是允许喝一杯，也不是两杯，有一个毫升数的，是可以喝完这一杯然后去开车的。但是如果超过了多少，那个就不行了，就等于因为法国它产红酒，所以它的本身的这个驾驶的交通法规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7: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自己不开车。
6: 哦，我们开车，我们当时专门问人家，然后我们说那个因为还要开车什么之类，人家就给你解释。后来我们在网上也查，当时的法律是这样的啊。刚刚说到了葡萄酒庄啊，这种葡萄园也是可以徒步的。
7: 我特别推荐大家下一回，因为其实它是这一条是这个环绕巴黎的 City Walk， 就是环绕巴黎的一条传奇线路，就它绕着巴黎城转了一圈，它叫 GR75号。然后这条线路呢，就是它会穿过巴黎的郊区的这个城市边缘的两个森林，同时还会穿越很多奥运场馆。
6: 哦，
7: 对，它是个很特别，我觉得它是个很特别的线路。
6: 嗯，
7: 我们可能去过，有的朋友去过巴黎吧，但是你未必在巴黎徒步过，
6: 对，
7: 是吧？然后我觉得下一回，就尤其是已经去过巴黎的朋友，如果再去玩的话，可以试试这条徒步线路。
6: 明白，
7: 可能你会发现巴黎不一样的魅力
6: 风景。对，是的，因为你想，你骑行还有你走路，它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和大自然的一个亲近程度，对吧？
7: 对，
6: 嗯。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开胃啊，那生蚝，哎呀，太新鲜了，好像有一个人正在挤那个柠檬汁，然后他们在切什么，用刀子叉子。
7: 这个是特别著名的布列塔尼的那个小吃，当地的特色的食品叫可丽饼。
6: 哦，这是个哦，
7: 对，这是可丽饼。
6: 我一直以为可丽饼就跟卷起来一个小煎饼似的，这么手里捧着吃。原来人家是放在盘子里，
7: 刀切也行。
6: 哦，而且它这个可丽饼感觉它那个外酥啊，就有点焦焦的
7: 了。
6: 是的，然后它里面好像是有一个生鸡蛋。
7: 对，它其实有很多就是有它又可以吃鸡蛋的，里面也可以放蘑菇和火腿的。像你说的那个卷起来吃的，一般是里面抹巧克力酱的。
6: 对对对，
7: 嗯、
6: 就
7: 是。
6: 也就是说在法国的可丽饼可咸可甜。
7: 是的是的、
6: 哦、
7: 对，是布列塔尼当地的一种特色的小吃。
6: 明白，所以如果您选择了布列塔尼的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真的是美食啊。那还有一张图，就是看到一个应该是先生在用左手切，
7: 对，他在切这个肝肠，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个奶酪，
6: 对，
7: 然后
6: 还有一个大大的法国面包、嗯、
7: 这个地方也是在那个法国的勃艮第地区啊、
6: 哦、
7: 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应该是我们之前推广过的一条，就是穿越汝拉山那条线路。因为那条线路呢，它沿途呢你会参观到这个当地很有名的孔泰奶酪，
6: 嗯，
7: 然后呢还有黄葡萄酒，就是比如说你，而且那条线路就是你要翻越非常多的山巅，爬升很多很多距离，最后呢你在休息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个山里的这个酒庄，他会端出来一盘有这个松针香的孔泰奶酪和一杯当地的黄葡萄酒，就觉得非常的治愈。
6: 所以布列塔尼在当地也好，或者是在旅行者的这个眼中也好、嗯、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是不是？
7: 对，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法国的不同的地方，其实法国也挺就是
6: 挺多适合旅行的城市。
7: 是的、
6: 哦、
7: 它呢，虽然它不是一个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哈，跟如果我们在中国说这个的话，但是它的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可能换一个地方在很、嗯、就很快就有这

0: 种很切换的感觉，然后所有的这种缤纷切换感呢都汇聚在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距离内，
1: 哦，
0: 所以说再去旅行呢可能会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九零点四，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放向每天游，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一种快乐叫做没空玩手机。大家好，我是跟你在一块儿，我就从来不玩手机的朝天椒邢瑞。
3: 英语老师检查同学带没带书啊？有个男同学一直在翻翻找找，老师来问他在找什么呢？他同桌接茬了，老师，他正在找借口。大家好，我是老补刀选手酸辣椒陈豪。
2: 都市爆笑男女，昨天我去商场买东西，在这地下停车场侧方位停车，各位，我真是一直停不进去。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风度优雅的男士慢慢走到我车旁，敲了敲我的车窗玻璃，用非常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了一句：“
3: 美女，我来吧。”
2: 他一副胸有成竹、面带微笑的样子坐上我的车，来来回回倒了好几次也倒不进去。他透过车窗看到我，笑又不敢笑，憋得通红的脸，下车跟我说：“
3: 看到了吗？你刚才就是这么倒的。老婆今天送了我一个礼物，我拆开一看是一个钱包。老婆，哎，你送的钱包皮质真不错呀。
2: 那当然。

0: 我告诉你啊，我知道你手机里可没什么钱，网银里一分钱没有，所以呢你平时要用纸币，我给你买了个钱包，你说我是不是很贴心？
1: 是是是是是，就是这钱包口袋好像多了点啊。
0: 口袋多装钱嘛。
1: 对对对对，10块钱的一根哈，5块钱的一根，1块钱一根呀，哎，这还有个小角落，1毛钱硬币都有加了。
0: 我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消息，爸爸妈妈，你们谁下班回来带个西瓜回家呀？这时候爸爸先发言了，并且艾特了我妈妈。
1: 你好好挑选一下啊，昨天你买的一点都不甜，我跟你说，那挑瓜你得挑那个纹路清晰的，听这声音啊比较沉的瓜，砰砰才甜。
0: 妈妈说了，
1: 就你会挑，你这么会挑咋不给咱自己闺女挑个好女婿呢？
0: 爸爸说了，
1: 那你这么会抬杠，怎么没见你给闺女抬个对象回来呢？
2: 瞬间为了想退群的冲动。
1: 今天有个同事热情的呀给我介绍对象。
0: 跟你说啊，这边有姑娘才华横溢，家境优越，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父母通情达理，自己本身性格又特别好，而且还有一手好厨艺，要不要见见呢？
1: 不见。你说你说了这一大堆优点了，你就是没有提到容貌，所以这姑娘长得不见。
0: 昨天参加一个大学同学聚会，饭局呢我们定在是6点钟开始，有一位同学啊上的是晚班，按规定他得9点才能下班，我们就以为他赶不来了，但是这老同学竟然准时来参加我们6点钟的饭局，我们就问他，哎呀，为了饭局特地请假了呀？
1: 没请假，我把公司啊打卡机我给带来了，待会儿到9点的时候在饭店我随便找个插座我那么一插，哎，我就可以打卡下班了。
0: 老板想吃点什么？
3: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0: 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电影人吕克贝松曾经说过，电影不是即时良药，它只是一片阿司匹林。电影会造梦，荧幕上为我们记录着形形色色的梦境，荧幕外我们和戏中人一起欢笑，一起哭泣，一起做着那些已经实现或永远不曾实现的梦。一部你认同的好电影一定会在某个时刻某一瞬间让你产生共鸣，无论荧幕里演绎的是什么，总有一幕会被你视为最完美的心灵良药，用心去收藏。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就来请你当一回影评师和推荐人，来说一说对你很有启发的电影是什么吧。
5: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6: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5: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4: 车嘞，
7: 今儿不是周末吗？
5: 哎，起晚了。
4: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7: 我遇见了外星人！
8: 外星人！
9: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4: 好嘞。
10: 有启发，但看过的电影很多有启发的，我想一下，阿甘正传吧。阿甘正传它本身拍的就是是那个时代，它可以很就是很多人觉得它的精神是励志，但是我可能更觉得说，对于一个我喜欢历史的而言，它可以很认真的去反映出来那一个时间段美国的一个社会经历和一个它的社会变迁的问题。印象很深刻的可能是的确阿甘最后面长跑，然后很多人跟着他那一段的确很启发人，虽然我并没有觉得他对我这种像我这种喜欢历史的他有什么启发，但是他那个片段很感人，很有一种正发性。
11: 剪刀手爱德华吧，如果我放下剪刀就不能拥抱你，如果我拥抱你就不能保护你。
10: 你不觉得很浪漫吗？
8: 我最爱的一部电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因为我是在美国读书，然后老师放给我们看的。这个电影告诉我说，喜欢的真的要放手去追，不要等到他和另外一个人离开了再去后悔。
12: 我看的电影有点多，有点杂。那个《肖申克的救赎》吧。就是觉得在逆境当中不放弃希望。
13: 一个很有启发的电影，我觉得就是豆瓣和 IMDB 榜上第一名，叫《肖申克的救赎》。它从始至终阐述的就是自由。一个人不论他在何时何处何地，他内心都必须要有着一颗向往自由的心。
14: 就是那个呀，逃离恶魔岛，是我爱豆喜欢看了这部电影，然后启发了他一首歌，然后所以我就喜欢这部电影。
15: 电影我觉得《摔跤的爸爸》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通过这个，真的是让我感觉到，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是一定会有成长和收获的。印象很深的桥段，比如说那个，女主角当时是就是为了去达成她那个目标，一直不停地去努力，包括当时中间有遇到过不太有利的情境的话，她都会努力地去克服这些事情，然后继续去达成自己的目标。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放向每天摇，
2: 欢乐也无穷的
1: 辣椒家族欢乐派之辣马会测。
2: 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为什么喜欢看球？因为看球本质上是在看二十几个有钱人如何在场上内卷。大家好，我是说是不爱看球，但其实挺爱看球的孙辣椒正好。
1: 有人问我们单身人士说，哎，你们平时都在干什么啊？告诉你，我们平时忙得很，比如说提供感情建议。大家好，我是一提到恋爱方面那就一套一套精华理论的朝天椒邢瑞。夸人啊，想要被夸的人真正感觉到开心，那就得夸在点子上。
2: 那你给咱们举个例子，
1: 比如说我领着我家熊孩子在玩啊，有人就夸说，
2: 哎，这孩子长得真好看啊。
1: 你看这夸孩子长得好看比夸我长得好看我更开心呢。
2: 再举个例子，
1: 又比如小区门口有个牵着一只大型白毛犬的大妈，那狗毛干净漂亮，我不禁啧啧称赞呢，哎呀妈呀真好看。这大妈回过头笑盈盈地对我说，
2: 我这大衣啊是新款的，你眼光可真好啊小姑娘。现在啊，人们对于夸赞的渴求显得很大方，就大大方方地接受人家的赞美，没有赞美的时候呢还要显得自己寻求赞美。
1: 你看朋友圈不就这样吗？朋友圈设置点赞功能就是在求赞求赞美啊。
2: 比如有一个朋友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1: 啊，
2: 你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吗？
1: 怎么想的呀？
2: 就让别人听我分享的歌，这个想法只占20%。
1: 那剩下80%呢？
2: 让别人觉得我品味真好，哎，80%。可能是赞的次数多了啊，好多人点赞其实就是表示已阅，我看过了，领导那种已阅，
1: 相当于一种打卡。好了，知道了，看过了。
2: 对呀、啊，于是呢，越来越不走心啊，随便什么事儿都可以赞。
1: 上午7点，小红发朋友圈说，累到无力洗漱，倒头就睡。
2: 点赞，
1: 这你点什么赞呢？
2: 我这是告诉小红啊，你倒头就睡的能力，可能是别人这辈子倾尽所有也无法拥有的一种特质。
1: 你真是。上午10点，小明发朋友圈说，等女朋友3个小时还未见到人，崩溃了。
2: 点赞。
1: 人家都崩溃了你点什么赞呢？
2: 这是人家宝贵的一刻呀。
1: 嗯，
2: 小明从此终于知道了女生和男生的差异有多大。女生出门前
1: 洗澡、吹头发、化妆、挑衣服、配鞋子、选包包、搭配首饰，出门前再美美的照一下镜子，关门前要再三确认有没有落下东西。
2: 男生出门之前就三件事。
1: 哪三件呢？
2: 关电脑、穿鞋、走人。
1: 还真是他宝贵的一刻呀。中午14点，我又刷到同事小张发的朋友圈了，他说，儿子暑假报了5个补习班，学习中。
2: 点赞。
1: 不是，人家小朋友补得多辛苦啊，你不该心疼吗？点什么赞？
2: 我跟你说，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补习比不补习快乐。
1: 什么？
2: 补习比不补习快乐。我记得当年啊，小升初考试我考得极好啊，
1: 嗯，
2: 父母答应我不上暑假的补习班了。
1: 多好呀，不上补习班。
2: 可是我并不快乐。
1: 为什么呢？
2: 因为我想找别人玩的时候，我还等别的同学下了补习班的课我才能去玩，所以我并不快乐。
1: 但是补习的量啊得因人而异、
2: 哎、
1: 说个题外话，量力而行，希望所有同学们在保证学习和摄取知识的同时也能拥有快乐。
2: 你看我朋友圈里啊、一个年轻的朋友发过一条沮丧的朋友圈，他这么说的，只有1年工作经验，找工作四处碰壁。是你能点赞吗这种朋友圈？
1: 我选你的，我会点
2: 点。为什么点？你赞的人很伤心呐、但是四处碰壁，工作没有经验，那为什么点赞呢？
1: 你看我，
2: 我看你
1: 工作20年了，
2: 二十年
1: 工作经验，但实际呢只有1年的工作经验、只不过我重复了20年、小伙子，你有1年工作经验，同时你还有19年无限的可能和发展的前途，难道不应该点赞吗？
2: 好，赢了，
3: 好。
0: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4: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0: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1: 请问大家一般收伞都会戳肚子吗？最近阴雨连绵的晚上洗澡，我突然发现自己肚子上有一块圆形的淤青，非常紧张。我上网查了一圈，又咨询了我学医的同学，说可能是胰腺炎。本想第二天考完试去医院检查，结果第二天下雨，戳肚子收伞好疼。原来我一直在戳同一块地方，收伞戳出淤青了。这得戳得有多大力啊？大家有没有过同样的情况？
6: 有，然后自动伞又给我弹回来了，我五脏六腑都差点被震碎，痛了两天。
1: 我也有一次雨伞有些生锈，我一次连捅了肚子好几下，旁边的小朋友还呆呆地看着我。
6: 这是干什么呢？
2: 女朋友问我，
1: 哼，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烦我啦？
2: 我笑着说，那就是烦全世界都不会烦你呢。老妈突然问他，
1: 难道我儿子没有说过你是他的世界之类的话吗？
2: 女朋友愣了一下，立刻跟我吵了起来。
1: 哎，你好像以前就说过我是你的全世界。啊，你烦全世界，你就是烦我。
2: 亲妈真是个补刀侠

0: 电视上看到一个身材很好的明星，问老公喜不喜欢，老公说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老公你就骗我，那么好的身材都不喜欢。
1: 要是我喜欢身材好的，我找你干嘛呀？
0: 哎哎，这话
1: 和老朋友吃晚饭，我聊起我的一天，上午工作，中午睡一觉，醒来去商场看个电影，傍晚打会儿篮球，晚上去健身房。他听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2: 哎，要我说你还是应该抓紧点儿，找个合适的人结婚。
1: 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很孤单，还是觉得我应该步入人生下一个阶段了？
2: 都不是。我看你这么自由自在，我眼红。
3: 催婚的真正原因找到了。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

0: 用心，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3: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景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4: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5: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6: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为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1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今日，广汽埃安和中创新航接连发出了2项公告，引发了行业关注。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两则公告都是针对部分的埃安 S 车型。首先说一下这个车的身份，埃安 S。大部分用于城市网约车出行市场。广汽埃安提供了质保升级，给出了质保期从8年15万公里延长至8年30万公里的承诺，基本是兜底的态度。8年30万公里啊，这也是网约车面临到的一个问题，8年15万公里有点少。为什么呢？什么原因呢？而中创新航则表示，车主可以直接到网点享受免费检测，并根据结果享受维修免费以及维保的专属服务。是说了个这么个事儿啊，广汽埃安在公告当中明确表示，部分搭载中创新航171安的磷酸铁锂电池，用于营运的用途的 INS 车辆出现了电池故障。而中创新航的描述是比较笼统的，他们说搭载公司电池的部分广汽 INS 车型在特定工况下出现电池系统故障。广汽埃安呢，在公告中也对涉事车辆向用户正式道歉， 从公告来看，广汽埃安前期已经注意到了系统故障的问题，并且通过了排查确定具体车型，与中创新航协商了维修、质保和服务的方案。其实从行业来看，动力电池寿命的问题会在营运车辆上集中爆发，这个案例它不会是孤立。在很多投诉平台显示，2026年以来，就搭载中创新航磷酸铁电池电芯的新能源运营车辆，不仅仅是 INS 一款车，其中出现了电芯鼓包、漏液、绝缘故障等问题。多位车主呢，也通过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确认，在排除碰撞、泡水等外力因素之后，故障直接指向了电池内部的制造缺陷。现行的国标对于动力电池电芯的要求是在1000次的 EC 倍的倍率循环测试之后，剩余电量容量要大于等于80%。以此类推，一辆500公里续航的车，在行驶50万公里之后，充满电之后的续航都应该还有400公里。更不用说应该还是能够正常使用的，不应该出现什么动力受限、鼓包等等问题。不过呢，很多纯电车尤其是前几年啊，进入到了运营市场，作为出租车、网约车在使用，运营车辆的使用啊，它的这个频率呢会更高一些，环境也更复杂的多，所以电池鼓包也更容易受到一些侵害，或者说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吧。而且呢，我们没有见过哪一位开营运车辆的驾驶员朋友去充慢充的吧，都是这种倍率充电，所以也加速了电池的老化。因此营运车辆往往成为动力电池安全性和真实寿命的照妖镜，很多有关于动力电池故障的都集中在了营运车辆当中集中爆发。至少从目前来看，广汽埃安的兜底行为我认为还是相当有诚意的。当然了，如果没有出现类似的批次问题，其他车企未必会主动免费去延长质保期，期待市场当中出现第三方的延保服务吧，或者电池厂商提供延保服务来解决问题。这是浩瀚给我留言说，想问一下最新款的腾势 D9 纯电版续航800公里和混动版400公里，加燃油车型啊，你们说的插混车型吧，哪款更有性价比？目前有多少的优惠行情？先说这个优惠的行情啊，目前阶段官方经销商可对外没有什么优惠的报价，就是原价。具体你要到店里面去详谈啊。你要说哪款性价比更高的话，我觉得这个不存在于性价比之争。一个是插混版，一个是纯电版。但是我们必须要说的是，纯电版的价格因为它的电池包更大嘛，所以纯电版的起售价方面呢是要略高于插电式混动版的，入门级车型呢甚至高了蛮多啊，高了3-4万。然后呢，我是觉得如果说您冲着这个高续航去的，就关注第二代刀片电池，那得了，干脆买一个纯电版。如果你有一些续航焦虑，平时使用场景呢比较复杂，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充电的话，那不就买个插混呗。其实这两款不是说两款车，其实这款车型就像比亚迪所有的战略车型一样，它都是这种双模架构，有插电式的混动版，也有纯电版本的车型。但你不用担心这是不是有改电啊，至少在这一平台当中，比亚迪已经炉火纯青了。不过呢，这车你如果说非常讲究质感，注重这种乘坐的那种高级感的话，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缺失的，在一些细节方面，特别是底盘调教的用料方面，腾势 D9 不算是最优秀的。硬说性价比，当然买插电式的混动，你想想啊，有那么大一电池包，其实也够了。而且 MPV 嘛，我考虑到大家使用的场景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买 MPV 的人都是有充分的时间，想带着家人一起经常自驾游的，对不对？那么你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你在东部地区还好，如果稍微远一点点的话，补能不是那么方便的情况之下，你能加油来补能也是 OK 的。所以我建议你买插电式混动版。我们来说说行业的事儿啊，汽车行业有个笑话，怎么从造车里赚到钱呢？答案是不造车。我盘点几个车企，各位你细品啊。比方说众泰汽车，大家都知道啊，把它戏称为保时泰，这是一种讽刺，这是不造车的最高境界。众泰的故事堪称行业魔幻现实主义，从2016年到2022年累计亏损超过250个亿， 曾经靠着山寨保时捷、大众、奥迪赚足了眼球，最后却把自己玩没了。他的历史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我说近一点吧，在2024年的时候，众泰全年销售14台，没错，你没听错啊，这不是绝对不是口误，14台真实的库存车清仓。2025年，也就是去年，产品线被强制拆除，全年零产能。2026年上半年，它却盈利了。你敢信吗？怎么盈利的呢？靠的是非经常性盈利，比方说注销低效的分公司补偿款，约2亿元，然后诉讼和，就是这个诉�讼的和解收入呢是有3000万，扣除非经营性的损益之后，实际亏损1.1亿到1.5亿元，主业还在亏，全靠卖地。和解来凑数字，造车很苦啊，卖车也可能很苦，但不造车也不卖车了，似乎对于众泰来说就不那么苦了。众泰也用实际行动在告诉我们，在汽车行业，有时候躺平比奋斗，他怎么就更挣钱呢？还有啊，小鹏也是一样的，卖车亏啊，但是呢，他现在狂赚80多亿。小鹏汽车的故事堪称中国汽车行业最魔幻的反转。2025年，小鹏汽车交出了一份奇葩的成绩单，卖车的毛利率徘徊在5%左右，几乎是赔本赚吆喝。而卖技术的毛利率呢，是达到了68.2%。同样一家公司，卖车的毛利率5%，卖技术的毛利率却达到接近70%，就差了10几倍啊。2025年，小鹏技术服务收入达到了83.4亿元，其中大部分来自是和大众的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啊，大众的 ID.19X 其实有很多小鹏的影子。而2023年的时候呢，小鹏也和大众达成过合作啊，大众掏钱买小鹏的电子架构和智能驾驶技术。2年间，小鹏从卖车亏钱变成了卖技术赚钱，而且是躺赚呢。当年大家笑话小鹏技术宅，不懂营销，不会讲故事，销量垫底。现在你会发现，技术才是真的护城河呀。谁敢想呢？全球汽车巨头大众要掏钱买中国车企的技术啊！这剧本如果是放在5年前，你谁会信？
9: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1: 2025年，小鹏技术服务收入达到了83点

0: 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
2: Z 在给我留言说，启劲 GX7 能买吗？哦呦，您太前瞻了，这车现在没有什么信息，哎，几乎没有信息量啊，再等等再说吧。怎么现在大家买车都这么前瞻的，这么愿意去赋予冒险精神呢？有些车真的就是盲定，看来真的这个消费习惯已经完全变了啊。以前那不行，什么看视频看图片，那不如自己去试一试，现在可能一条短视频就能打动你，是吗？买车这东西呢，我还是建议你用老套路，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听车主们怎么说，自己亲身去开去试驾之后再做决定。刚刚呢盘点了几家奇葩车企，卖车不挣钱，反而是在别的方面让自己公司没有亏损那么严重，或者直接挣钱了。还有啊，有一些零配件供应商，其实日子呢比车企们好过太多了。比方说福耀玻璃，卖玻璃比造车是更挣钱的。福耀玻璃二代接管者首份答卷啊，就已经出炉了。曹德旺呢曾经说过，造车的不如卖玻璃的。2025年这句话其实就已经被验证过了。2025年的营收457.87亿元，净利润呢是达到了93.12亿元，同比增长24.2%。好，我们再来算一笔账，你像蔚来、小鹏、理想、领跑这些造车新势力加起来的利润总和，可能还不如福耀一块玻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福耀玻璃它是这样的啊，车企之间你卷得越狠，需要的玻璃就越多嘛。车企打价格战，那福耀呢是稳坐钓鱼台的。车企亏得找不着北，福耀默默数钱，反正我又不可能把这个零配件供应商的成本降下去。一块玻璃的成本可能只占整车的2%到3%左右，但福耀把这个生意是做到了极致。因为全球每3辆车就有1辆用的是福耀玻璃。这个故事呢就好比宁德时代在新能源浪潮当中身份地位是一样的啊。还有奇葩吗？当然还有，你像北京奔驰，我们总是能听到关于北京奔驰的新闻，离不开3个字，销量跌呀，不断不断的下跌，份额不断不断减少，经销商呢也有一些闭店的隐性的隐患啊。但是呢奔驰居然还能赚120亿，2025年税后的净利润15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20亿元。销量跌了，利润腰斩了，但是躺着也能赚120亿。北汽旗下的自主品牌，你像北京牌、极狐、享界、北京现代，这都是亏损的大户啊。即便北京奔驰目前利润腰斩，但是还是赚了120个亿。这就是传统豪华品牌它所拥有的独特的底气。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根据乘联会的数据，6月份共有17款燃油车销量过万，你敢想象吗？17款呢，较5月份多了4款，包括13款合资燃油车和4款国产燃油车，其中销量最高的是凯美瑞。当然了，凯美瑞有一说一，它也有油电混动版的车型，当然不过是上蓝牌的。而你像朗逸啊、星越 L、博越 L 这些车都是过万了的。而凯美瑞呢，6月份的销量相比5月还涨了4000多，哎，这是最畅销的中型车了。不过呢，在总体排名方面呢，它就不能够名列前茅了。当然，我觉得这背后啊，还离不开一个大环境的影响。那就是油价的变化，可能油价一涨大家就有一些危机感，油价一降呢觉得哎，燃油车又能买了。不过呢这国际油价啊谁都说不准啊，不过这是不争的事实。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并不是油价的跌幅，而是这些车给的优惠实在是太诱人了。以前你花20多万才能买的凯美瑞，现在呢10万出头一点点就能够买入门级车型了，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啊。在6月份卖得好的燃油车当中，自主品牌你像吉利有2款进入前10，我刚说了，一个是星越 L， 另外一个是博越 L。 而在豪华品牌方面，6月份只有宝马3系销量过万， 刚刚踩过了红线啊。齐大叔心想都不用想，嗯，离这个数字还蛮远的。一说到112万买 SUV，似乎就只能在空间或者配置上来妥协，但是最近上市的几款车好像让我们的愿望能够进一步的去实现了。随便举一个例子啊，比方说上汽通用50星光 L，它的上市全新价呢只有10.98万起，而且它的定位啊，这是一台算是中型的 SUV 吧，因为有近5米的车长嘛。另外呢，它还能够买到第二排带座椅的6座 SUV。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说几款犬王啊，在这个价位当中你能买的 SUV， 而且空间还不小，配置也不低。50星光 L 在长沙举行的发布会，其实是比较少见的，一般呢都是那种一线大城市或者是一些沿海城市。星光 L 呢是一款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啊，它是搭载了37.9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以及1.5升自然吸气的内燃机。它的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并不是大电池包。亏电的油耗呢是5.9升每100公里。这数据呢，我觉得比较实在。都说领跑是半价理想了，那刚刚上市的50星光 L 更狠，上市全新价只要10.98万起，这直接都是3折理想了。没办法，理想啊，在这个奶爸车型当中，它可是标杆呐。我重点想说说尺寸，轴距呢接近3米2950啊，比领跑15万价位的6座 SUV C16它还长了125毫米，然后车长呢是达到了4980毫米，不到11万你就能够买到近5米长的6座 SUV， 放过去你敢想吗？另外啊，除了续航，它没有堆料，实话真没有。260公里算是一个正常水准吧。充电速度方面，星光 L 也不慢，没有800伏的架构，也有400伏，有3C 快充啊，15分钟呢能够从30%补能到80%。理想有5C 快充，三折理想有3C 快充，这样一听起来就很合理了嘛。虽然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车便宜，性价比高，但星光 L 这台车其实一点都不显廉价，哎，不像50曾经的一些车啊，并且放弃了从缤果到星光 S 上那套不那么显大的设计语言，还标配了20英寸的轮毂，可以说是挂50的车标里边最具有质感的一台车了。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2: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来收听节目。在这一时间段呢，依然是提醒朋友们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么接下来也是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在路上。那么第一首歌曲呢，是由南拳妈妈演唱的下雨天。或许在下雨天的时候会困住通勤路上的我们，车窗被雨水模糊，对于赶路的焦虑，孤身前行的委屈一起涌上心头。很多朋友一到下雨天可能容易思绪泛滥，所有藏在心底的柔软心事都会随着淅沥的雨声慢慢的浮现。那也让我们沉浸在这首歌曲里吧，让我们收听到这首下雨天。

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国荣经典的一首抒情曲《风继续吹》。在狂风呼啸、树叶乱舞的恶劣天气中，总让人能够心里生出几分不安与孤寂。大风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独自走在路上，很容易生出对安稳、温暖的向往，也盼着狂风早日停歇，世间重回平和安静。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张国荣演唱的《风继续吹》。那么接下来要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孙燕姿演唱的《雨天》。在大雨来临的时候，可能会打乱我们的出行计划，堵车、淋湿、赶路、狼狈接踵而至，难免心生烦躁。但静下心来，向窗外连绵雨幕，又慢慢地放下急躁，难得拥有一段安静独处、梳理情绪的时光，和当下所有的糟心事温柔共处。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早上交通广播，我是思思，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在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是由徐良演唱的《那时雨》，这首歌是古色古香的旋律，整体把我们带入了一幅诗意和江南画卷。雨滴轻敲青石板，油纸伞下的邂逅，道不尽的相思与离愁。这首歌用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让我们在婉转的曲调当中感受那份属于烟雨江南的浪漫与惆怅。

接下来我们要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由张韶涵演唱的《淋雨一直走》。这首歌是充满力量的歌曲，不少人在面对暴雨天时都会低落，而反而有一部分人呢会生出一股韧劲儿。恶劣天气如同生活的考验，不必躲避，不必抱怨，坦然迎着风雨前行，风雨过后自有开阔风景在前方等候。

这一时间段的最后一首歌曲，由容祖儿演唱的《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那这首歌呢，也是教会了我们，恶劣天气没有绝对的好坏，有人厌烦风雨带来

不变，有人偏爱借一场大雨释放积攒许久的压力，任由风雨席卷，卸下那些压抑，等风雨落幕便能轻装上阵，重新拥抱生活。

0: Kis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2: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4: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旁的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来西方你灵魂的基础，遍体骨骼力度和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0: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
1: East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2: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S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00。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会不停，英雄尘世飘萍，归去依旧默默独行。声声问，轻轻

0: 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方家有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削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3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在华清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他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0: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1: 我唱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其实你喜欢一个人就像是喜欢富士山，你可以看到它但不能搬走它。你有什么办法可以移动一座富士山？回答是你自己走过去，爱情也如此。富士山下的词意和它富有冬日冷清气息的旋律一起在世人毫无防备时钻进他们的心窝里。有人在歌里哀伤，有人却在歌中得到解脱。不管怎样都好，它带来的是陈奕迅事业的一座高峰，也将择日生真正带进香港乐坛。2007年的《钟无艳》，2009年的《搜神记》年度之歌，2010年的《一丝不挂》。在歌神的成长路上，情歌的情字可以有很多的写法，而听歌的人也逐渐体会到歌手想传递的更多东西。格局慢慢变大，也是一个好歌手成熟的标志。2013年，择日生再度为陈奕迅量身打造《任我行》，这首歌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悠然。过了10年20年，大家都变了，甚至变得有些像了。《任我行》的歌词还没写时 ，MV 就已经拍好。那时陈奕迅因压力大，临时决定一个人飞到伦敦旅行。第二天，制作人姜志仁飞过去陪他。两个人在海德公园漫无目的地放空、喝咖啡、散步、拍照，姜志仁拿着摄像机给陈奕迅记录。之后《任我行》的歌词写出来，姜志仁发现歌词和他们在伦敦拍的片子很合适，就直接把那段时光剪成了 MV。 MV 当中，陈奕迅游走在这个城市，他随意地穿梭在海德公园，享受着阳光，享受着悠闲。公园中的鸭、鹅、松鼠等动物时不时地冒出画面，一派生活远离繁华喧嚣后安宁美好的样子。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节目最后送出《任我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7: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7: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离开北京的年轻人正重新回到北京，曾经他们厌倦了一线城市的快节奏与焦灼生活，想要回到家乡寻求喘息的机会。然而家乡的人情社会与逼仄的发展空间并不能安顿他们的心灵，于是他们打点行装再次回到一线城市重新开始。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吴越，听听他重返北京的故事。

三月的某个下午，五月的飞机落地北京。还在滑行时，飞机前座的人开始打起商务电话，他终于有了返京的实感。放好行李后，我也开始赶赴三里屯参加朋友为自己准备的接风宴。饭点赶上下班高峰，路像往常一样堵，人头像往常一样攒动。另外两个朋友已经到了，他们都在北京工作，但因为忙极少相见。五月的到来似乎重新把大家连接到了一起，重新和朋友们见面对五月来说非常重要。觥筹交错间，他有点恍惚，大家似乎变了又没变，以及我怎么真的就坐在这儿了。以前读大学时，五月周末隔三差五就和室友一起坐公交去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那个时候的北京

在他眼里特别新鲜。大二时，吴越和室友在大望路附近的一家公司实习，考虑到通勤距离，他们俩在公司旁租了一个房间。吴越记得当时的实习工资根本不够付房租，为了节约成本，他们只能两个人住一间房。后来他们了解到，那套房子其余几个屋里是几个关系很好的大学同学，这样真好，以后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一起在北京待着。他好像从没考虑过不留在北京这个选项。2019年底新冠疫情爆发时，吴越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设计，他总想着这一阵过了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但谁都没有料到之后的一切都不再按部就班。那年的毕业典礼和毕设答辩都取消了，毕业生不用回学校，就连宿舍里的东西都由学校安排寄回。但即便如此，吴越还是买了去北京的机票，也和另一个朋友商量着租下了房子，并且交了头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而就在六月即将启程的时候，北京又泛起了一波疫情，管控变得严格，吴越最终放弃了回去的念头。那是吴越在家度过的最为灰暗的时光了，除了留在北京外，他没有任何计划，成天待在家里被家人斥责，我妈甚至直接会管我叫寄生虫，当时听着心都凉了半截。父母不仅希望他快点找到一份工作，同时极力反对他要去北京工作的想法，各种刺耳的话语在耳边飞，吴越待在家里如坐针毡。渐渐的，他开始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像家人说的那样不堪，在北京真的能好好活下去吗？最终他留在了家里，挺释然的，好像找不到要去北京的动力和必要性了。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吴越阴差阳错去了老家一个融媒体中心的采编部。这里工作的好处在于平台比较大，工作相对清闲，但却和他想从事的影像编导类工作相去甚远。国企里暗流涌动，吴越的同事大多是体制内，和他这一个社招进去的合同制员工有着一道天然的鸿沟。对领导们来说，年轻人的卷和创新都属于不稳定因素，这也让吴越很难实践自己的想法。工作了一年后，他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去找一个理想中能好好做视频的地方。有了比较明确的印象后，吴越开始将目光对准本地的传媒公司，但合肥不比北京，他很快发现二三线城市的媒体资源太差了，符合他期待的公司少之又少。这期间他曾拿到一个看似不错的 offer， 然而真正看到对方公司出品的节目时，他有点傻眼，那个视频的质量甚至不如我们大学校园里的街采节目。吴越有点心灰意冷，这才产生了回北京的想法，但家里的压力却让他下不了决心，甚至第一份工作辞职的时候他都不敢告诉家人，每天依旧假装出门上班。直到两周后他接受了一份新工作，才敢将实情托出。吴越所在的大家庭联系得非常紧密，父亲共有六个兄弟姐妹，且基本住在相邻的街道和小区。在家族群里，大家会针对各种事情进行讨论，小到自家孩子上什么补习班，大到去哪里上学、工作以及婚嫁之类，最终会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甚至也会进行安排部署。在这样的家庭里，边界感几乎不存在。有一次吴越去亲戚家吃饭，吃着吃着，对方就说要把对面街上住着的男生介绍给他，并且马上就要叫过来见面。吴越赶紧找借口一逃了之。还有一次吴越在饭店里吃饭，偶然碰上了有饭局的亲戚，礼貌地打了个招呼后，亲戚直接把他拉去了饭局上，给饭桌上的某某小领导介绍，最后还按着吴越的手让他扫了对方的微信。回老家工作这两年，亲戚们对吴越的评价是稳定、体面、听话，可是没有人明白这些日子里他从来都没大家想的那么开心。只有一次，吴越在家族饭局上随口提到了他当初毕业后想去北京的事儿。很意外的是，有一个不怎么在家族群里发表意见的亲戚

忽然为他说话，年轻人愿意出去闯闯也挺好的。五月当时就愣住了，这话本身无足轻重，只是长久以来没人站在他的立场这样想过。或许是长辈的认同给了五月勇气，饭局结束后回到家，他马上和父母坦白了自己的决定。很惊讶的，父母没有反对。那个当下五月觉得特别开心，但第二天父母就开始劝他留在家里。这种劝不是反对，而是他们觉得我去了北京不会过得好。五月察觉到父母是出于无奈才答应他，且总觉得他迟早会回来。也因为这样，在五月来到北京找工作的时间越拉越长时，他和父母的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大。

在老家时作息健康却疯狂暴动，频繁和父母发生矛盾，而到北京后他天天熬夜却没冒出一颗痘。从这个层面上来看，他觉得自己状态在变好，但随之而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的落差与不可控。在北京求职的第一场面试就硬生生地把吴越拽到了地上。那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视频工作室，面试当天面试官在吴越对面坐下，简单介绍后话题便很快转向对作品的讨论，再到对影像的看法、星座的分析等。在老家面试时，吴越很少被问到这些问题，那些曾经看来不怎么重要的东西，演员、星座、对某一作品的理解，现在忽然变得重要起来。几乎是毫不意外的，吴越被刷了。刚毕业在老家找工作时，吴越也失败过，但因为工作内容的难度并不大，所以他自己总结，失败的最大原因在于临场发挥不好。于是下一场面试他表现得很健谈，和对方聊得也很开心，很顺利就通过了。但到了北京，吴越再也摸不准了，很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胜任，面试时也聊得不错，但就是不了了之了，完全不知道是哪一环出了纰漏。为了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吴越开始把职业范围扩大，也开始托身边的朋友帮忙。有一回吴越面试一个影视宣传的岗位，到了约定时间后，负责招聘的人发消息让他等一等，因为前面的面试还没结束。大概几分钟后，他被拉进了一个群，开始线上面试。不到半小时后，面试结束了，很快他便被移出了群组。同事又看见有一位新人进了群，僧多粥少，这是吴越当时最大的感受。行业收缩，机会变少了，找工作的压力骤增，但对吴越来说更直接的是兜里的钱马上就要花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正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吴越重返北京发展的故事。

老家出卖的时候，五月的存款大概在30000元。算了下房租生活费，他决定用这笔钱来负担找到工作前的花销，绰绰有余，所以一开始并不着急。但失业半年后，他开始掐着预算过日子，早饭一般不吃，剩下两餐能凑合一顿是一顿。如果一不小心在床上睡着，错过了饭点，还可以再少吃一顿。吃喝上的成本可以控制，但3个月一次雷打不动的房租必须得按时交，这让五月不得不寻求家人的帮助。要钱这件事在五月心里的狼狈等级是最高的。成为北漂后，家里几乎每天都在劝他回家，开了这个口就意味着告诉他们自己在北京生活的不好，但他只能硬着头皮这么做。很快，一通毫无预兆的电话直接让他的羞耻心跌到了谷底。当时他坐在电脑前投简历，爸爸的电话突然打来，第一句就是问他打算什么时候回来。不等吴越解释，那头像早就写好台词：我年纪这么大了，还能养你几年？还能指望你养我吗？为什么你一点责任感也没有？每一个字都像针扎在他心里，他一个字都辩驳不出来。通话结束后，他坐在窗边大哭了一场。此后每隔一阵，他都会经历一次这样的崩溃。此后的一段日子里，他最迫切的愿望已经变成了先活下来。有一家西餐厅愿意让他去做兼职，每天4个小时以上，时薪25元，还可以包一顿餐。我也很满意，希望能尽快上岗。就在核对入职条件时，他发现自己少打了一针新冠疫苗，但因为当时阳康还没超过半年，网上的信息显示不建议接种疫苗。我也很犹豫，不知道为什么这竟是目前活下来最好的办法了，但他必须得先让自己有饭吃，只能先找一个附近的疫苗接种点看看营业时间。2023年过年时，吴越回家待了一个月。回家后，父母对他的态度比相隔两地时显得更平和，当然这也取决于吴越态度的软化。他已经主动和父母约定好，如果今年6月份房子到期前还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他马上回老家。吴越经常问自己，找不到工作留在北京的意义是什么？如果要干和以前相似的工作，为什么不舒舒服服的在家待着？但他又不愿就这样什么都没得到就回老家。年后回京，吴越开始更加努力地找工作。慢慢的，他求职的时候早已不再奔着编导的岗位去，财经类、宣传类，甚至还有外地的工作全都投了一遍。吴越流连于各种不同的资料，心根本静不下来，他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本末倒置了。但另一面，他觉得自己快没时间了，虽然已经约定好了最后的期限，然而父母还是不断的催促。他们觉得我早晚都要回去，没有必要再等到6月。最近一次吴越面试的工作有了好消息，聊了几轮，他和 HR 就最后的薪资达成了一致。那个晚上，他觉得终于有希望了，兴奋地开始看公司周边的房子。谁知第二天一早，差点到手的 offer 就飞了。 HR 对他的解释是，这个岗位已经招到人了，是因为一个同事在流程中犯了错误，没能及时登记。吴越觉得很离谱，后来上网一搜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事情今年屡见不鲜，真真假假再去追究也没意义了。网上多的是无处可解的就业苦，吴越更加明白了这种紧迫和虚幻感。他偶尔也想到过回家后的生活，如果真的回去了，在亲戚们的口中，这会被外人描述成一场只有教训的冒险，但如果留下了，这也就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找到一份工作然后努力生活的过程。在吴越的心里，来北京发展和所有求生的本能没有太多不同。某种程度上来说，吴越是一个愿意卷的人，但北京好像没有给他机会。朋友安慰吴越，这完全不是因为他自己，传媒业虽有复苏迹象，但还未真正缓过来，各行各业都还需要一点时间。当一个人活得不快乐时，他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受些。
我也觉得自己只是选了所有可采取的办法中看起来比较难的一个。在那个最后的时间节点到来之前，我也传来消息，称自己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工资不高，但足够满足他最初的设想。尽管身边依旧有不支持的声音，但失业一年多后终于能重新上路，这已经是最好的开始。

0: 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主家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另一块，擦厨房的有三四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阿姨抢饭碗了。社交平台上本科毕业后选择做保姆的年轻人不在少数，甚至衍生出吉祥三宝、保安、保洁、保姆这样的网络流行词。来自广西的蓉蓉本科学的是学前教育专业，如果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她大概率会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2022年夏天毕业后，她曾短暂进入过幼儿园，并且拿到了一所学校的编制。考虑到薪资和通勤，蓉蓉最终放弃了这份外界看来颇为体面的工作。他打算继续备考，但在这之前如何缓解经济压力也成为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住家保姆的工作就是在这时闯入他的脑海的。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蓉蓉讲述自己的故事。

2022年9月，我本科毕业没多久，就到广州做了住家保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觉得熬不住，尤其是前两周，一天到晚都很紧张，头发掉很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因为你摸不清雇主能不能跟自己合得来，也不清楚小朋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雇主家的作息跟一般家庭很不一样，早餐吃得很晚，我每天10点多钟起床给他们蒸点速冻包子，11点多两个大人起床吃饭，午饭大约在下午2点半，晚饭就到7、8点钟了。吃饭上我们三个大人都很挑食，所以来来回回就做那几个菜。午饭我一般炒2、3个荤素搭配的菜，晚上一荤一素再煲一个汤，好在都挺简单的。有时候我们还一起出去吃饭，有时候不愿意出门的话就一个人留在家里。因为一天只吃2顿正餐，我经常觉得肚子饿，还好他们家买了很多零食，早上我可以随便吃一点，慢慢也就习惯了。这家雇主是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小朋友的爸爸在一家店

商公司上班，妈妈全职在家带孩子。我过去后相当于两个人一起带孩子。他们原本是想找一个兼职保姆，上家一个月那种。我当时觉得反正就一个月，可以先试一试。后来发现我们彼此脾气相投，就一直干到了现在。我每天的工作任务比较固定，也不算累。我早上醒了，他们还没醒的时候可以尽情地玩手机，下午小朋友睡了就又到我的休息时间了。每天的卫生也不多，就洗碗拖地，衣服是放洗衣机里洗。他们家是两室一厅，我住一个屋，他们一家三口一个屋，我是不用带小宝宝睡觉的。总体来说，这家雇主其实挺好的。他们家属于普通家庭，所以待遇一般，每个月固定工资是4500元。但我的工作也没有压力，不像别人工作时间连看手机都不行。小朋友的妈妈甚至跟我说，她带孩子的时候我可以玩手机，而且吃喝都在雇主家，也能攒下一些钱。我有跟一些同样做住家保姆的网友联系，在广州这样一份工作月工资通常会比我多上2000元左右，但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很长，也很辛苦。有些雇主还不一定会按时发工资，保姆主动提出来的话，总会有一种向爸爸妈妈要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属于比较幸运的那一类，没有遇到特别差劲的雇主。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份工作？我大学读的是学前教育，大四那年我已经有4个月的幼儿园实习经历了，但我没想着一定要去幼儿园当老师。学校的工作休息时间是相对多一些，但就我自己的体验而言，和领导及老员工的相处上会有些不融洽。比如做一些团体任务时，我们每一步都要询问意见，那些本来可以一步到位的地方完全要按照他们的方法来，竟是在做一些重复的无用功。有时教职工需要参加一些比赛，老员工就让我们年轻人先上，包括那些需要用到手机电脑来处理的问题，他们会以自己视力不好，年轻人速度快来推脱。而到了升职领奖的时候，却没有我们年轻人的范儿。这种同事关系让我觉得很累，所以就想多接触一下其他行业，看看什么样的工作更适合自己。我身边的大学同学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当老师，要么在教育培训机构，要么是幼儿园。我也更倾向于考编制，但像我们这种专业出来的学生，去考教师编和公务员并不占优势，竞争都挺大的。毕业这一年，我陆陆续续参加过一些工作单位的考试，像什么乡村振兴管理员、三支一扶、西部计划都有积极去考，结果都不理想。成绩最好的一次考上了广西南宁一个县城的幼儿园教师编，但我并不满意那个地方。有句话叫考编不异地，异地不乡镇，因为离家比较远，开车大概要2个小时才能到，我就放弃了入职。当然工资低也是放弃的原因之一，扣完五险一金每个月到手大概2000元，根本存不下钱，可能还得父母倒贴给我生活费。反倒是像住家保姆这样的工作，有经验之后是比较高薪的。我做的还是短期，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就很方便。目前我的打算是先通过住家保姆的工作缓解手头的经济压力，等来年再接着考家里的编制试试。我家的县城发展的要好一些，工资应该比之前考上的教师岗高一点。

做保姆这一行，要能接受外界的偏见，才能长久干下去。我周围的一些人，他们对年轻人做保姆工作是有一定歧视的，就觉得你大学都读出来了，做这样的工作有什么意思？不去读大学，不也能做这份工作吗？反正语气不是太好。我身边还有朋友觉得这是一份没有尊严、没有隐私的工作，他们说打死我也不会去做保姆。但我自己感觉还好，并不在意那些话，一直秉持着你不去我去了。

0: 就有钱，你没钱的心态。实际上做这样的工作，我爸妈也是不同意的，但是没办法，在家待久了，他们看我也不顺眼。不过他们觉得距离太远了，还说离家近一点，工资低一点也无所谓。但我觉得出来工作肯定是冲着高工资去的，就直接去了广州。父母肯定还是希望我能当个老师，做一个跟专业相关的工作。我就跟他们说，住家保姆跟幼儿园老师的工作性质差不多，都是带孩子，就是一个过渡，之后还是会回去考编的。然后给他们看一下手机上的存款余额，他们也就接受了。而且现在的雇主不需要我早起，工资又多，这么一比较，对这份工作挺满意的。其实还可以换个思路想，假如你在家帮亲戚带小孩，一分钱都没得拿，但帮别人带小孩可以赚到不少钱，那为什么不去做呢？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听蓉蓉继续讲述她做住家保姆的经历。

现在有四个月的住家经历，遇到了两个雇主，都是短期工作。有一家是很有钱的那种家庭，住在广州的富人区，房子是大平层。他们家原先有保姆，但阿姨有事请假回了老家，才需要一个临时工。他们家的工作量对我来说还好，因为就忙那几天，但原本的阿姨是非常辛苦的，家里每天都要擦一遍，处处细节要到位。如果长期做，我可能干不来这么细致的工作。关于这个雇主，我觉得可以用挑剔来形容。他们家不像别人家那么随意，是很讲究的。拿餐具来说，无论煮饭煮菜，哪怕是洗碗，小孩跟大人的餐具都是要分开来处理。家里的卫生他们也很重视，小孩的玩具每天都要擦一遍，爬垫也要擦，地板的卫生每天都要搞，然后每个人出门进门都要用洗手液。给小朋友做饭用的所有菜品都是有机农场专供，不能随便去菜市场买，就连油盐酱醋也有小孩子专用的一套，大人做饭用的另外一套。喝水也一样，大人喝桶装水，小孩用的是十几块钱1000毫升的那种瓶装水。单论工作量其实不算太大，但是要记的东西非常多，冰箱里每个东西摆什么位置都是有要求的。家里每样物品的清洁对应着一块不同颜色的抹布，我记得一共有10块抹布。擦沙发是一块，擦桌子是一块，擦玩具是一块，擦厨房的有3-4块。我上班的那个星期，天天早上8点起床给小朋友蒸鸡蛋。他们家的宝宝1岁半了，需要做一些荤素搭配的宝宝辅食，大人的饭不用做，都是去外面吃。雇主每天出去吃午饭晚饭时还会带着我给他们服务。那几天我差不多把广州市有名的私厨菜全吃过了，鹅肝、烤乳猪，每个菜都非常精细，都是我之前没有吃过甚至没有见过的，量只有一点点，他们每个菜都只吃几口。如果不是这样的机会，我可能一辈子都体会不到吃山珍海味是什么样的感觉。这家雇主很大方，他们多付了我蛮多工资，还送了一些国外买回来的东西，口红、衣服全都带着吊牌，没拆封过。我属于有吃有喝有玩，还有东西拿，绝对的满载而归。做住家保姆是有一定运气成分在的，刚好我遇到的这两家雇主人都很好，他们和我的年龄差距也不是很大，算是聊得来的哥哥姐姐。我们平时会带着小朋友逛街，逛完了还一起买东西做头发，雇主请客，然后再回家。带孩子我们属于轮流上岗，他们带一会儿我带一会儿，这样大家都没有那么累，一天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根据我的了解，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出来做保姆，工资高低跟孩子的年龄有关系，孩子年龄太小或太大，工资都比较高。因为年纪小的照顾起来比较辛苦，冲奶瓶换尿布要不停的工作。年纪大一些的需要你有一定的知识储备，辅导孩子功课。如果擅长英语口语，还能开车接送孩子上学的话，工资会再更高一些。像我带的两个孩子都是1岁半2岁的样子，基本上吃大人饭了。大人吃什么，小朋友就吃什么。冲奶也不是很频繁，一天也就3次。虽然他们还不能跑步，但可以走路了，工资就不是很高。其实照顾孩子也没那么麻烦。我现在雇主的女儿正处在易爆炸的阶段，会无缘无故哭喊。刚开始接触她的时候，会觉得小孩子很烦人，尤其来大姨妈之前，遇到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烦躁，觉得这个孩子是一刻也不能要了。但只要你摸清楚他的脾气，就很好哄。小孩子长到这个年纪，是可以听得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的。如果你让他做不愿意做的事，他就会疯狂哭闹。我主要通过观察他的表情来判断该如何应对。比如吃药的时候，如果你告诉他要吃药，他会立马跑掉，怎么都抓不住。慢慢的，我摸索出给他吃药的最好方式，先看说明书，了解这个药大概是什么味道，没有味道的放到水里搅一搅，它就喝光了。味道比较重的颗粒就放到奶粉里一起搅拌。如果是小药丸，那就磨成粉，撒到那种酸酸甜甜的水果上面，或者拌到米饭里，量少一点分几次给，它看不到就全吃光了。以前在幼儿园工作，接触到的是年�纪更大些的孩子，大概3到6岁。现在接触了年纪更小的孩子，也摸索出不少带小孩的经验。所以我想，如果以后不做住家保姆，去月子中心也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因为年轻人没有做月嫂的经验的话，他们是不会要的，只会要年纪大些的阿姨。我有了现在的工作经验，可能会好一些。毕竟大学生便宜，精力又旺盛，还能陪孩子玩，素质也好一点。最近我在网上刷到，很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想尝试住家保姆的工作。有些本科生会发来私信让我传授一些经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刚上户1-2天就走了。没有经验的大学生刚上户时，确实多多少少会和雇主产生一些矛盾。雇主可能觉得，我花那么多钱请你来，你做的工作却很少。大学生会觉得，事先了解到的和上户后的实际情况有差别，应付不来雇主的一些要求，或者是受不了工作氛围。其实上户的前2-3天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握不好这2-3天，很容易给雇主留下不好的印象，可能合作就结束了。我是觉得家里缺钱的人才能忍受得了长期做这样的工作，如果不是很缺钱，只是因为自己没有事情干，又或者是一时经济紧张，大多数人会中途走掉。目前这份住家保姆的工作，我打算做到寒假结束，之后会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再准备5月份的考试。因为工作的时候书是看不进去的。至于考试，我不会只盯着某一个岗位，还是要多参加几场，以防万一嘛。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7: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6: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7: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6: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7: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6: 没那么严重吧？这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7: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6: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9: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

0: 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塔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
2: 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吗？大人觉15
8: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吗？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势利交怀势利心，斯文谁负念知音，伯牙不做中期事，千古令人说破琴。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的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常贵田、王佩元合说的一段攀龙附凤。虽然说这名字里有两种动物，实际上跟这个动物一点关系都没有。您呢也别较真儿，咱们来一块儿收听。
10: 谢谢您，
11: 这是老搭档，
12: 我们也是来学习，
11: 哎，
12: 向大家学习生活。
11: 嗯，
12: 前头8个年轻人
11: 啊，
12: 现在真是年轻人的世界，
11: 新锐啊。
12: 为什么这么好啊？
11: 为什么？
12: 敬业，干什么研究什么。
11: 哦，还是应该说研究。
12: 在研究相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呢，
11: 啊，
12: 现在社会上好多现象值得咱们好好的研究研究。
11: 哎呦，那在座的父老乡亲，尤其咱们双城的乡亲们，有文化有知识，您给说说都什么问题您发现了？
12: 大好的生活要研究，
11: 嗯，
12: 在大好生活当中有没有不满足的地方，
11: 不尽人意的地方
12: 有没有？
11: 您举个例子。
12: 比方说，
11: 嗯，
12: 现在社会现象当中盘龙附凤这种现象就比较严重。
11: 您等会儿，什么龙什么凤？
12: 盘龙附凤。
11: 盘龙附凤
12: 啊，
11: 这句话怎么讲？不懂。
12: 不懂吗？
11: 不懂。
12: 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普通的饭菜
11: 啊，
12: 愣说某某皇上吃过，行了，
11: 怎么了？
12: 这饭菜上去了，御膳层就上去了。
11: 哦，
12: 明白了吧？是有这样的。
11: 有有有。
12: 人也有这样的。
11: 人还有攀龙附凤的吗？
12: 太多了。
11: 谁呀？
12: 谁
11: 啊？
12: 甭说别人
11: 啊，
12: 你们相声界就大有人在。
11: 你说说我们相声界谁攀龙附凤了？
12: 这样，我在这儿说。
11: 你说说啊。
12: 刚才姜昆来，大家看到了吧？看到了
11: 啊。
12: 姜昆今天到现场了。
11: 姜昆怎么了？
12: 姜昆为什么那么红火？
11: 啊，为什么？
12: 为什么那么火爆？
11: 啊，
12: 有人说了
11: 啊，
12: 因为姜昆有后台。
11: 后台？
12: 姜昆的后台，姜昆本身就是皇亲国戚。
11: 从哪儿说呢？
12: 从哪儿说呀？
11: 啊，
12: 他是姜子牙的72代玄孙。
11: 哦，
12: 你听见没有？
11: 啊，
12: 本来就是孙子了，还在那悬着。
11: 对对对对对，你甭瞎比划，
12: 对不对？
11: 人家没这么说过。
12: 你们相声界还有一位，
11: 还谁呀？
12: 高英培，大家知道吗？
11: 那是我们老师哥高英培，都知道啊，
12: 都知道。
11: 高英培又怎么了？
12: 一演那个《水浒传》，
11: 嗯，
5: 我的祖先高俅。
11: 您攀来攀去，连好坏人都不分了。
5: 你们还有个相声演员，
11: 哪位？
5: 叫李金斗
11: 啊。李金斗大家也熟悉。
5: 有这位吧？
11: 有。嘿嘿，怎么了？
5: 怎么了？
11: 闹什么？怎么了？金斗啊，
5: 最可笑的，就是李金斗。
11: 不是，这李金斗人家怎么了？
5: 怎么了啊？李金斗啊，愣说自己李莲英的后代。你说这事这哪儿的事啊？他也不想想，那李莲英是太监，能有后代吗？
11: 您甭瞎分析，人家李金斗我姜昆没怎么说过。
5: 反正我分析啊，凡是自己祖先做过高官拿过后路，绝对不说。
11: 那当然不说了，咱们中国有句老话嘛，叫真人不露相，对不对啊？
5: 这是真懂的。
11: 这就是
5: 这真懂。对对对，真人不露相吗？
11: 真人不露
5: 相。真人就是不能露相。
11: 是
5: 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要露相。
11: 那是啊。
5: 你看我这真人什么时候露过相？什么时候跟大家说过？绝对不能说，绝对不能把自己
11: 不是怎么着，说来说去您是有来头的。
5: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呀，
11: 不
5: 社会现象。
11: 您的老祖先是哪位？
5: 没有，不能说。
11: 不是您这
5: 绝对不能说，不，这个就告诉大家，什么数都不能。
11: 对呀，我这脑子刚想起来，想听什么您就这样，部长再带头来一下，来，
5: 别，谢谢书记，谢谢大家。
11: 说实在的，我跟他合作40多年，不知道他们老祖先是谁，
5: 不能说。
11: 今儿说到这儿，您老祖先哪？
5: 不能说，你说，
11: 你告诉我，
5: 你这不难为我吗？
11: 这怎么叫难为你啊？
5: 大庭广众之下，就
11: 再来再来。再来
5: 谢谢大家，
11: 三回了，您说这
5: 谢谢大家，绝不是驳大家面子，不是。
11: 您老祖先哪位？
5: 不是这意思，你就非问你这，
11: 你我们真想知道，您老祖先是哪位啊？
5: 今天是个联欢会啊，没有外国人吧？
11: 不是，就内部啊。
5: 这个我有个要求啊，我把自己祖先介绍给大家之后呢，请各个媒体呢不要宣传了
11: 啊。行，
5: 咱们出门不算数。
11: 行
5: 啊，我看刚才来很多人在采访，媒体千万不要上网，也不要上报纸什么。
11: 您放心吧，我们在座的朋友都非常的忠守信念啊，
5: 行吧，
11: 绝对说给您保密啊。
5: 这个，
11: 您说您老祖先哪位啊？
5: 你非让我说，
11: 您说说，我们等着听。
5: 好。这个在未说之前呢，我先问问在座的朋友们。
11: 哎，您说，
5: 有个电视连续剧，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11: 哪出？
5: 宰相刘罗锅。
11: 这看过，几年前大家都看过。
5: 看过。
11: 宰相刘罗锅吗？
5: 看过就好办了
11: 啊。您说，
5: 宰相刘罗锅当中有一个人物，
11: 哪位啊？
5: 乾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1: 怎么说了半天，您老祖宗是乾隆？
5: 我说不说吧？非让我说，这谣言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我说这句了吗？我说我祖先是乾隆，我说这句了吗？大家都在听着，我说这句了吗？大家作证，我说了吗？
6: 没说吧？
11: 不是，这还用您说吗？朋友都看见您的表情了。
5: 祖宗乾隆，
11: 您那么大的动作，我们还看不出来什么意思吗？
5: 我那就告我是那意思是说，我这句话还没说完呢。
11: 那您乐什么？
5: 我告诉您，在乾隆年代，我的祖先，就出名了。是这意思。
11: 是这意思。我冲动了。这回明白了，您听了吗？在乾隆年间就有名了。那甭问，老祖先在乾隆年间就是位了不起的人物了。
5: 什么了不起？也就是家喻户晓，没什么了不起。
11: 您听着，家喻户晓甭问了。您的老祖宗肯定是满族，对吧？
5: 你说什么？
11: 满族
5: 啊？不，他们不，他爱学习，很谦虚，不满族，
11: 不
5: 满族，很谦虚。
1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我问急了，我再重新问问您，听着啊，请问老祖先，他老人家想当初，他是文官呢，还是武官呢？
5: 清。

0: 朝的时候的事儿啊，清官。
1: 清清，不是，
0: 我没问他为人，我就问他啊，啊，对了，老人家当初，判是翰林呢，还是进士啊？啊？
2: 近视干嘛呀？两只老花眼。
0: 我没问他眼神儿。
2: 问他什么呀？
0: 我是问老人家啊。对了，老人家当初他是什么底子？啊，
2: 你问他什么底子？
0: 什么底子？
2: 牛皮底子。
0: 你买鞋来了？
2: 他的鞋都是牛皮底子。
0: 什么牛皮底子？
2: 什么意思？
0: 我问这意思就说呀，你们老祖先当初，哎，对，那老祖先当初在哪行走啊？啊！
2: 你早问这句就对了。
1: 哦，这才明白。
2: 你这么一问，我也清楚了。
0: 明白了。
2: 你这么一问，大家也明白了。
0: 您都知道了。
2: 您问我的老祖先在哪行走？
0: 他在哪行走啊？
2: 在地上行走啊。
0: 行行。废话，上房那贼。
2: 你们家老祖先才是贼。
0: 你怎么什么都不懂、
2: 啊？怎么叫不懂、
0: 啊？这么大人什么都不……哎呀，朋友，你说多可
2: 笑！这是问
0: 什么？一点历史知识都不懂，这是历史知识。
2: 什么历史知识？
0: 什么历史？
2: 不就生活不是生活中的事儿吗？
0: 你刚才不提宰相刘罗锅了吗？
2: 啊！
0: 你看那电影那戏里头，是当官的都戴个帽子，
2: 戴个帽子有什么新鲜的？
0: 你听我说完了，帽子上面都有珠子，后面有个铃子，这叫顶戴花翎。在座朋友，您比我有文化，您比我懂，你听着啊，你看那顶子了吗？那分颜色，那顶珠什么颜色代表什么官？请问你们老祖宗，他是金顶？
2: 不金顶。
0: 啊？
2: 金不住顶，一顶就趴下。
0: 你不问他体格干嘛？趴下干嘛？要不是金顶，那就是蓝顶。
2: 拦不住，得谁谁顶。
0: 去、啊，不是蓝顶，那就是白顶。
2: 白顶还行啊，顶一回给一回钱呢、啊，是不是？
0: 你跑这做生意来了？
2: 不就是这意思吗？
0: 你是成心捣乱？
2: 怎么会成心捣乱？
0: 我看出来你成心捣乱。
2: 你要问什么？
0: 我说东，他说西，驴唇不对马嘴。我告诉你，常贵田，你别看你是主任。你这胡说，我就不愿意跟你谈了。
2: 怎么胡说
0: 呀？再给你一个机会，我再提个问题，你答不上来，咱俩聊；答不上来，咱别影响各位时间。你该干嘛？
2: 有大家作证的，咱俩
0: 再问一个问题。
2: 你问吧，你问吧。
0: 你听着，哎，对，在清朝的时候，有一个规定，文官要出门啊，得打锣；武官出门得放炮。请问你们老祖宗出门的时候？是打锣呀，还是放炮啊？
2: 早这问我早明白了。
0: 能回答吗？
2: 打锣。
0: 哦，打锣，
2: 没错，就是打锣。
0: 您听懂了，这是文官，这就好说了。打锣肯定了啊。
2: 肯定。
0: 打几棒锣呀？
2: 什么叫几棒锣？
0: 就是敲几下锣呀。
2: 这有区别吗？
0: 当然有区别呀。
2: 啊，
0: 在清朝有规定，好比是您是知县，就县官啊，您是知县。出门的时候要打七棒锣，
2: 就是七下锣。
0: 你们老祖宗呢？
2: 比这多，
0: 比这多，
1: 比这多
2: 多
0: 哦，比这多，那就是知府九棒，
2: 九下
0: 九棒，
2: 比这还多，还多。打十三下，
0: 十三棒，
2: 比这多。
0: 哎呦我的妈呀！
2: 这
0: 还多呢，咱就知道，想当初有位小七爷下咱们天津卫打32磅长形锣，
2: 32下，
0: 32下啊，
2: 比这还多，
0: 比这还多呢。
2: 当然了，哎呀，谢谢
0: 贵田呐，
2: 哎，
0: 咱们的老祖宗
2: 啊，
0: 不，您的老祖宗出门的派是您老人跟您说过吗？
2: 当然说过了，
0: 这就好办了。
2: 怎么好办了？
0: 你在这打着锣，我这给你数着数。
2: 嗯，
0: 你锣打完了，我数出来了，我就能断出来你们老祖宗是什么官。
2: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
0: 您明白了吧？
2: 我在这说一说我们老祖宗怎么出门。
0: 哎，
2: 出门的派是。
0: 对，
2: 在这打着锣。
0: 打锣。
2: 我这打完了，你这数出来了，
0: 是
2: 就知道他是什么官了。
0: 我有这历史知识。
2: 反正我就知道啊。
0: 啊，
2: 我们老祖先出门之前先喊一句。
0: 哦，怎么喊呢？
2: 老爷出门了。
0: 好派式。
2: 首长，
0: 我给您数着。
2: 铜
0: 一棒，
2: 铜
0: 两磅。三磅、四磅、五磅、六磅、七磅、八磅、十磅、十一磅、十二磅、十三磅、十四磅、十五磅、十六磅、十七磅、十八磅、十九磅、二十磅、二十一磅、二十二磅、二十三磅、二十四磅、二十五磅、二十六磅、二十七磅、二十八磅、二十九磅、三十磅。
2: 多少件了？
0: 有八十多件了。
2: 还没出门呢。
0: 还没出门呢。这要出了门，
2: 出了门，闯闯闯，哦，进了胡同，闯闯闯，见了小孩，闯闯闯，见着老头，闯闯闯。我们老祖先从早晨闯闯到黑夜。
0: 请问老人家什么官呢？
2: 耍猴的。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5: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6: 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咱们听了一段攀龙附凤，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马三立、张庆森两位前辈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当中的代表作品《文章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7: 咱俩说一段好啊。您说相声是个老资格，
8: 不敢这么说，反正说的年头倒是不少了，
7: 有经验
8: 啊，还得您夸奖。
7: 老资格，
8: 不敢当，不敢当。
7: 够累的吧？
8: 可不是嘛，最近是有点累。
7: 瞧瞧，是不是？
8: 怎么了？
7: 把您累得这样
8: 啊？
7: 您呐，
8: 怎么着？
7: 好好的保养保养身体吧。
8: 啊，
7: 看看累的这模样啊。看着怪可怜的。
8: 是啊，而且我这模样都可怜了，
7: 怎么这样？身体太不健康啊
8: 呀，
7: 看这样体格太弱了。
8: 是啊，
7: 哎呀，你得好好的，你得练练，你得保养保养身体。
8: 哎呦，
7: 不好，你这个
8: 我得保养保养，
7: 好好保养保养吧。
8: 我倒打算保养，不得那个方法呀、
7: 跟我教。
8: 哎啊，哦，跟您学，
7: 我教。
8: 您会啊？
7: 呵，学吗？
8: 学啊。
7: 咱们学，我教。
8: 我跟您学。
7: 我不藏奸。
8: 是吗？
7: 谁学都行。
8: 哦哦，
7: 打算要保养好身体
8: 啊，
7: 找我。
8: 好、哦，
7: 我教你法子
8: 啊，
7: 按我这办法来，甭日子多，俩月就得。
8: 怎么样？
7: 俩月之后。准这样。
8: 哎啊啊，那我就别跟你学了。那还跟你学啊？
7: 准有这么好的成绩。
8: 好嘛，
7: 准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8: 还美丽呢？哎呀，瘦的跟那猴一样了，还美丽呢。
7: 去啊，
8: 你瘦的这个样呢，
7: 这不再胖瘦。
8: 哎啊，
7: 这不再胖瘦，
8: 不再胖瘦。
7: 哎，人的身体健康，不再胖瘦。
8: 是啊，
7: 长一身肉，挺胖、啊，那是健康吗？
8: 哦，
7: 瘦人就不健康吗？
8: 是不是？
7: 不再胖瘦。
8: 是啊，
7: 精神好。
8: 哦，
7: 你看，诸位
8: 啊，
7: 你看看，
8: 啊，哦，看什么呀？
7: 哎，精神好
8: 啊，
7: 你看这精神饱满。
8: 哦。
7: 满面黄光，
8: 哎啊，
7: 这就是
8: 啊、哦，满面黄光啊，
7: 哎，
8: 人家气色好看是满面红光，
7: 红光不是，这不分色儿，非得红黄有什么分别呀、
8: 啊？
7: 啊，明黄有什么分别？你看这个中尉，
9: 哎呦，好嘛！
7: 你看这个体格，这个啊，嗯，看你像
9: 是啊，
7: 怎么样？
9: 好，
7: 好啊呀，啊，不再胖瘦，这都瓷实。
9: 哟，是啊，给他掉下那点骨头了，咱不瓷实？行了，
7: 我也不是个武术家，我也没练过武术啊，我也没有什么功夫，就是保养身体好啊。
9: 您呐，
7: 他瓷实，你呀 啊。你有这有砖头吗？
9: 砖头，
7: 半头砖，你
9: 干嘛？
7: 有砖头吗？
9: 另外一块
7: 有吗？
9: 干什么？
7: 好，你受点练，拿砖头
9: 干什么？干什么？
7: 你砸，往这儿。
9: 我拿着砖砸你这脑袋呀？
7: 砸，
9: 我不砸，不砸你起来吧，我们甭躺那儿，我不砸
7: 啊，
9: 不砸。
7: 你看这功夫啊，
9: 看这功夫，砸完了我打人命官司。
7: 怎么这怎么会打官司呢？
9: 怎么打官司？一砖头那脑袋不碎了吗？
7: 碎是碎不了啊，就是瘪了。
9: 瘪了，这孩子给砸死了，这还练出劲儿？那是干嘛呢？
7: 你说你诚心吗？你这是
9: 怎么诚心？
7: 那应当怎么样呢？变成铁人就结实了。
9: 不是，您说您健康怎么个健康呢？
7: 吃得好。
9: 我吃得好？
7: 哎，我也没练过功夫。
9: 哦，
7: 我这个精神好，身体健康，不生病。为什么？就是吃得好，人是铁，饭是好铁。
9: 哎，
7: 这个你可别
9: 人是铁，饭是好铁啊。
7: 哎，
9: 人是铁，饭是钢，
7: 钢就是好铁。
9: 这什么话呢？啊，您吃得多。
7: 哎，
9: 不吃得好。
7: 吃得多怎么？吃得好，
9: 吃得好。
7: 哎，
9: 见天净吃炖牛肉。
7: 炖牛肉怎么？
9: 啊，
7: 干饭炖牛肉。
9: 哎，多好，
7: 天天吃炖牛肉。
9: 多吃
7: 多吃。
9: 嗯，
7: 吃多，吃完了便食。
9: 吃多营养大吗？
7: 那没有什么营养。
9: 哦，
7: 我主要的，小不小？小不小吧？小。
9: 小。
7: 哎，小我就告诉你啊。
9: 我小。
7: 哎，
9: 主要的什么吧？
7: 主要的，我每天就这三碗汤。
9: 啊，
7: 我保养身体保养的这样。
9: 我每天就喝三碗汤。
7: 三碗汤。
9: 头一碗是什么汤？
7: 头一碗木香汤。
9: 这干嘛？
7: 分分气。
9: 哦。二一碗呢？
7: 燕窝汤。
9: 这干嘛？
7: 理理气。
9: 好。三一碗。
7: 迷魂汤，
9: 干嘛？
7: 咽了气。
9: 哦，咽了气啊！我喝完就死了。
7: 这第三碗没喝呢，
9: 哪找去迷魂汤？
7: 不是迷魂汤，
9: 那什么汤？
7: 第三一碗要喝一碗人参汤，
9: 这干嘛？
7: 补补气。
9: 好，
7: 我
9: 人参汤，
7: 每天这么大碗，
9: 哎呦，
7: 一碗人参汤，买下。
9: 不行不行，
7: 甜
9: 啊。咱们三十多岁喝人参汤
7: 啊，
9: 好嘛，那火多大？
7: 那你喝呀，你没喝过那个东西，你喝受不了。我这打小喝惯了。
9: 哦，
7: 打小时候，我们老娘就拿小勺不点不点给我喝，
9: 人参汤。
7: 哎，
9: 这家伙，
7: 我吃啊那个东西，
9: 还吃，
7: 每天我吃啊，吃人参，
9: 大人参
7: 大块，吃一块，吃一块一块，
9: 不行，
7: 半斤呢。
9: 您能是吗？我没听说过
7: 半斤
9: 人参，我们见过。
7: 哎，有的时候我拿当饭。
9: 不行啊，您呢？
7: 我吃饱蒸得了，蒸一气满上吃啊。哎，
9: 人参这么大块，按笼屉那么蒸着吃啊？
7: 哎，
9: 有那么吃的吗？七分为参，八分为宝，像大拇手指这么憨，叫人参王子。
7: 没见过。
9: 怎么
7: 没见过？多憨，
9: 最大的大拇手指这么憨。
7: 这么憨。
9: 哎，
7: 像手指这么憨
9: 啊，
7: 那人参
9: 啊，
7: 吃个嘛劲儿，这么憨的那净虚子。
9: 哎，净虚子，
7: 没个吃头啊。
9: 那怎么吃的那个？
7: 那么憨的人参，那个怎么吃啊？我要吃啊。
9: 啊，
7: 像玻璃杯似的。
9: 玻璃杯？
7: 玻璃杯，
9: 有那么憨？
7: 哎，有大块，比那还憨。
9: 啊，
7: 像大茶碗似的，那么这么憨，这么大块，红皮黄瓤。
9: 好，
7: 包皮甜，
9: 煮着吃，烤吃全行。
7: 哎，对，
9: 这得人参。
7: 哎，
9: 这是山芋啊，这是。我说的半斤半斤的吃呢，我就吃的这模样。
7: 哎，
9: 这还保养？
7: 那汤啊，甜极了。
9: 是啊，
7: 我是一天半斤，一天半斤。
9: 老吃那个，
7: 看看保养这模样怎么样？
9: 好嘛，
7: 有点成绩啊。
9: 什么成绩？
7: 这些日子不错。
9: 怎么样？
7: 天天早晨，准是。 等等的。
9: 哦，放屁呀、啊！你要吃了山芋放屁丸，
7: 哎，
9: 那还营养？
7: 解闷吗？
9: 这什么解闷？你不是锻炼身体能够健康吗？
7: 嗯，
9: 那这吃点山芋还锻炼？
7: 你成心吗？你拿我打场吗？你这
9: 怎么？
7: 打刚才你就看不起我吗？
9: 那怎么？
7: 人的身体健康啊，完全都在吃上，也不行。
9: 那应当怎么？
7: 应当早早起，得新鲜的空气。
9: 哦，
7: 我每天早晨起来要做做操，
9: 好，
7: 要散散步，
9: 哦，
7: 要跳跳舞，
9: 嘿，
7: 要唱唱歌，
9: 好，
7: 要游游泳，
9: 嗯，
7: 要舞舞剑，
9: 嘿，
7: 要阅阅报，
9: 好，
7: 要吸吸字，
9: 嗯，
7: 要睡睡觉，
9: 好，
7: 要尿尿炕，
9: 哎，啊，我还尿尿炕啊。
7: 天天尿头冷子尿，
9: 好嘛，这么大个子尿炕多寒碜，
7: 尿不好
9: 啊，
7: 出血炸裂
9: 是吧？
7: 学徒啊，尿炕出血炸裂，尿的好与不好，诸位多多原谅
9: 啊。
7: 咱们是闲话少说，
9: 以尿当先，这都不像话了，简直。
7: 您说尿炕来的？
9: 您这不说尿尿炕？
7: 写字读书，
9: 您呐？
7: 我。我
9: 是啊，
7: 哎，大文人，
9: 我、哦、大文人呐，
7: 我是个大文人。
9: 嗯，我看你像个大蚊子，这样的文人呐，
7: 你看不出来吗？
9: 嗯，
7: 看不出来我像怎么路人吗？
9: 怎么路人啊？
7: 你细看看，我站好了
9: 啊，
7: 看我看我像哪一行哪一届怎么路人？别跑了，别碰场，别碰别碰别碰啊！哎，
9: 我就看看你那个模样。
7: 哎，也别
9: 你这个言谈，
7: 别损我，也别扒我，
9: 好，
7: 也别奉承。
9: 行了，就那个穿饰打扮啊，你也得像车站那儿的。
7: 车站？
9: 哎，
7: 车站那儿的。
9: 对了，
7: 站长，
9: 你呀，像个卖烤山芋的。哎呀，
7: 我跟你翻脸啊！
9: 为什么？
7: 你拿我打岔？
9: 怎么拿你打岔？你说这模样的像，那言谈的意思。
7: 怎么卖烤山芋的？多在在哪儿？
9: 在
7: 多会儿？
9: 就在车站那儿，邮政局拐角那溜。真是的，那会儿天冷，你还穿个大棉袄在那儿烤吗？
7: 那是我吗？
9: 那可不是。
7: 那是我吗？
9: 怎么着？我瞅着个像。
7: 那多岁数了？那都是挺长胡子了。那是我吗？
9: 岁数大那是谁？哦，那是你父亲。对，
7: 早说，我父亲早死了，
9: 死了啊、哦！那许是你哥哥，
7: 我哥哥呀、
9: 啊！哎，
7: 我哥不卖烤的，
9: 不卖，哦，不卖烤的，这么说卖煮的，还是卖烤山芋的？
7: 你老是拿我当卖烤山芋的，
9: 干嘛拿你当卖烤山芋的？你简直就是个卖烤山芋的。
7: 我是个读书人。
9: 哎，您呐？
7: 我是一位名写家。
9: 还名写家
7: 啊？我是个名写家。
9: 怎么没看过你写字啊？
7: 写字的不知道吗？
9: 不知道。
7: 见过吗？
9: 没见过。
7: 没看过写字呢？
9: 没见过。
7: 嗨，见过张伯洋的吗？
9: 张伯洋
7: 啊？
9: 干嘛？
7: 我跟他差不多。
9: 哦，
7: 我是完全小他。
9: 我跟张伯洋小，
7: 哎，我这两下子完全小他。
9: 你跟那小单弦儿是小快书，
7: 我小单弦儿干嘛？我小单弦儿干嘛？
9: 小什么？
7: 写字儿啊，写字啊。
9: 张伯洋写字啊？
7: 哎，
9: 他会写字啊？
7: 啊，
9: 张伯洋不唱单弦儿的吗？八九股快书，他会写字啊？哎呦，
7: 你没见过啊？
9: 是没见过他写字。
7: 张伯洋这字儿啊，
9: 啊，
7: 好啊。在北京没有不知道的，有名。北京琉璃厂大街，琉璃厂大街，你瞧两边那个买卖家的伺候那牌匾，都他写的。
9: 哎呦，
7: 差不离净他写的。
9: 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
7: 哦，对，张，哦，对对对，叫张伯英。
9: 嗨、哎，那么您瞧谁的笔体记不清吗？
7: 记得清，我记有张伯洋了，
9: 那不唱单弦的吗？
7: 张伯英
9: 啊。
7: 张伯英
9: 啊，
7: 对对，我学他，
9: 我学张伯英，
7: 我学潘林镐。
9: 哦，
7: 潘林镐见过？
9: 好啊，
7: 哎，那个、字儿我学
9: 啊。
7: 郭德云的字儿见过吗？
9: 不错呀、啊，
7: 怎么样？
9: 好、啊，
7: 别捧。
9: 好啊，
7: 跟我差不多。
9: 是啊，
7: 哎，张一山
9: 啊，
7: 我那字儿啊

0: 以后改了，改利字了。
1: 你啥？
0: 玉字改利字了。
1: 这玉字干嘛改个利呀、啊？
0: 因为他们都说我身上老有栗子味儿。
1: 哦，是啊。哦，这倒对，和栗子味儿的烤山芋。还是卖烤山芋的？
0: 不是，
1: 这不栗子味儿吗？
0: 他们都说我呀，
1: 啊，
0: 身上有历史味儿。
1: 哎，啊，
0: 不是栗子味儿，历史味儿。我老有点，
1: 我没听说过。那个历史还能闻得见味儿？
0: 不是闻见味儿，我说话总是带那个历史那种气味儿。
1: 哦，
0: 我爱谈历史嘛，一来蒋经国就说的，我是一个跨国家嘛。
1: 哎，
0: 我懂这个啊，我研究这个历史。
1: 什么家？什么家？您
0: 这
1: 是
0: 跨国家？
1: 跨国家
0: 就是历史啊，历史嘛的，
1: 那是考古家吧？
0: 考古家，考古家，
1: 好嘛！我听说跨国家。这大胯都掉了，那就甭研究了，那还研究什么劲儿？
0: 考古
1: 家，
0: 对，这是考古家。
1: 哦，
0: 我最近我整理我这个作品吗？
1: 是啊，
0: 我整理我的作品，我要出本子了。
1: 哦，
0: 我出一个马三立全集。
1: 哎，
0: 我
1: 马三立全集，
0: 哎，出全了，出全了，我作品。
1: 哦，出全了，您就死了。
0: 死了干嘛？
1: 马三立全集出全集了吗？
0: 不是，选集。
1: 哦。选集，
0: 选集，
1: 那选集跟全集您分不清吗？
0: 选集，
1: 哦，选集，
0: 我的作品见过吗？
1: 谁啊？
0: 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见过。
0: 呵，
1: 什么刊物上有您的稿子？
0: 刊物没有。
1: 哪有？
0: 什么刊物？画刊上那个他，我的作品搁那是不行，他地儿小，地儿小。
1: 我
0: 咱都大块的。
1: 哎，啊，
0: 哎，
1: 哎，那个怎么
0: 了？我东西，咱东西都大块。
1: 哦，都是大块的。
0: 哎，对，我对了。
1: 这大块的好啊，
0: 大块好。
1: 可这大块的锅底儿烂乎呀、啊，还是个卖烤山芋的吧？这是，
0: 这不卖烤山芋的吗？
1: 那可不大块的吗？
0: 大块的文章，
1: 那个文章作品还分大块小块的。
0: 你瞧，作品有大块文章，知道吗？说大块文章
1: 啊，这知道。
0: 哎，对，大块文章，小块的散文，我不写零碎。
1: 哦，
0: 小段小散文我不写。
1: 是啊，
0: 我都大块。是我东西都，我跟我哥不一样。
1: 哦，
0: 我都大块。
1: 行了行了，
0: 哎，咱们
1: 兄弟得进来。
0: 哎，咱都东西都大块。
1: 这么说您净是大块的？
0: 当然了，我都大块，大块熟啊。
1: 哦，
0: 大块熟。
1: 是啊，
0: 哎，
1: 那小块的也得给人烤透了。
0: 我烤透了干嘛？
1: 那山芋嘛，不烤透了怎么吃啊？
0: 大块的熟，我。
1: 你甭提这大块小块
0: 文章，大块文章我是来的熟。
1: 您就说您能写文章行了。
0: 哎，对了，
1: 啊，甭提大块小块。
0: 我老师很夸我，
1: 哦，老师，
0: 我校长，
1: 哦，
0: 鼓励我，我校长很赞成我，
1: 是啊，
0: 一来就夸我，好啊，三立啊，应当得这样，别怕受累，咱们就应当得这样，
1: 啊，
0: 勤俭，早点出去，晚点回来，就叫对呀，行行出状元。
1: 您等等吧，您等等，您等等，您等等，说我等等的吗？你们这个校长是谁呀？
0: 校长是卢，
1: 哦，姓卢，
0: 卢
1: 叫什么名字？
0: 卢威，
1: 啊，
0: 卢威，
1: 威，
0: 嗯，
1: 哪个威？
0: 威呀，就是微，微小的微，微微，微小的微。
1: 哦，啊，卢威，
0: 对对，
1: 好，这炉子要忘了就烤糊了，是吧？还是卖烤山芋的，这就
0: 校长啊，
1: 校长咱叫卢威呀、啊，
0: 哎，就这名字吗？
1: 你们这什么学校呢？
0: 什么学校
1: 啊？
0: 我们是这个铁路附近小学，
1: 哦，
0: 因为我们在就老在那哈，
1: 是这个铁路附属小学，
0: 不是附属，附属干嘛
1: 啊？
0: 附属干嘛？
1: 不是吗？
0: 铁路附近小学，
1: 怎么个附近小学？
0: 就是铁路车站附近的学这么一块小地方，
1: 啊，这叫铁路附近，
0: 哎。旮旯又清静，又背风，又暖和，那儿还背风暖和，
1: 哦，还暖和，
0: 特别暖。
1: 有炉子吗？
0: 哎，当然了，没炉子，没炉子还干嘛劲儿？
1: 是啊，好嘛，
0: 净上这炉子了。
1: 那么你们每天研究什么功课？
0: 研究啊，我们主要刚一练，刚一学是先学这挂钩。
1: 哦，挂钩，
0: 哎，先学习这挂钩。挂钩主要
1: 哦，那个铁路的挂钩，
0: 铁路干嘛挂钩？
1: 摘这个车，甩那个车，很重要的责任呢。
0: 不管铁路啊，我管火车干嘛？火车挂钩，摘哪车甩哪车，我管那干嘛？
1: 你这不挂钩吗？
0: 我们主要啊。

0: 刚一练就先练这个这挂钩。
1: 什么挂钩？
0: 这个挂钩啊，挂先练这挂钩，这个要准，应当挂哪个，应当倒哪个，摘哪个，够时摆哪个，倒在哪儿啊，这应当，这都有火候的，这不胡倒，你胡倒乱倒不行，有规矩的
1: 啊。这倒对
0: 啊，
1: 要是不倒一倒的生熟不均匀，还是卖烤山芋的，
0: 这不业务学习吗？
1: 这什么业务学习啊？您不说您写文章？
0: 是，主要是写文章。
1: 哦，怎么样？
0: 您没见过？
1: 没有。
0: 没见过我的作品吗？
1: 没有。
0: 哎呀，您一多一瞧，您瞧我写东西，您就爱了。
1: 是啊。
0: 哎，咱这个东西
1: 啊，
0: 咱这东西拿出来，告诉您，
1: 不是黄瓤大块儿，是吧？
0: 你总是啊，你总是玩笑，你总是打岔，你总看不起人。
1: 不是说您的文章吗？
0: 我说有学问你老看不起，我要不跟你玩笑，我正年劲儿，我要不逗你，
1: 哪个年劲儿？你个拍老腔还年劲儿干嘛？
0: 你知道那个谁？
1: 谁？
0: 康有为
1: 啊？知道？
0: 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听说过吗？
1: 康有为那是称为叫康圣人，
0: 那时候都称为康圣人。
1: 哎，对对对，
0: 康有为常见过咱的东西。
1: 是啊。
0: 哎，常州，常州见着过？
1: 见着，尝着过那山芋吧？
0: 见着过，见着过，
1: 见着过您的作品。
0: 哎，对了，
1: 哦，
0: 康有为，
1: 嗯，
0: 康有为
1: 是啊，
0: 瞧过我的，
1: 哦，您的文章，
0: 哎，瞧过。
1: 这是什么年头？
0: 那个年头，
1: 那个年头，得有个年月啊。
0: 就是康有为跟梁启超由外国回来吗？
1: 啊啊，
0: 康有为到北京，在北京要开办学校，打算在北京请写为教授。
1: 嗯嗯，
0: 我们校长被我送到北京，让我来了，
1: 干嘛？
0: 教授，
1: 啊，让您当教授
0: 啊？你看我这意思呢？要跟着。多叫两声不就更瘦了吗？
1: 哎，啊，越叫越瘦啊，那还行，当教授得有学问。
0: 有学问
1: 啊？你有学问？
0: 我太行了，
1: 能当教授？
0: 能当教授啊，当教授，校长我也敢呢。
1: 哎，也敢呢，
0: 当校长我都敢。
1: 这不在敢不敢，您得有学问才行。
0: 就是有学问呢。
1: 您呢？
0: 我好好写篇文章。
1: 哦哦，
0: 我写我最得意的文章
1: 啊，
0: 我写一篇让我们校长看看。
1: 哦，
0: 校长认为很满意。
1: 嗯，
0: 校长拿着这篇文章给康有为看。
1: 哦，给康圣人看了，
0: 让他瞧瞧。
1: 哦，
0: 说是你老先生请看小徒三立这篇漏文。
1: 好，
0: 康有为一见这个卷子，
1: 怎么样？
0: 哎呀，一见此物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哦，这杜十娘啊，这不杜十娘一样了吗？
0: 吓一跳。
1: 哦哦，
0: 真吓一跳。
1: 是啊。
0: 哦，好，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绝妙哉。
1: 嘿，这夸奖
0: 啊！校长说你老夸奖。哎，贵校校长，非是我奉承校长，这篇文章实在是我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了？
0: 康有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1: 怎么讲？
0: 没见过这样的文儿，
1: 哦，
0: 没听过这样的词儿
1: 啊，这么好。
0: 说贵校校长，请看这篇大作，由始而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深，形如游云，速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犹如凤舞龙飞一般。
1: 是啊，
0: 说写得好。
1: 好，
0: 说诗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以一字矣。
1: 嘿，
0: 常云唐诗尽字，汉朝文章今有高俗一人，三代兼全矣。
1: 嗯，
0: 唐有韩愈、杜甫，宋有王安石、苏辙、苏轼、苏老泉、欧阳修等人，此乃唐宋两代八家之才子。至今诗文之人无不称赞，能诗能文者无不效法。今有高俗一人，乃后起之秀，空前绝后之文章，盖世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八家之诗文，身价落千万丈矣。
1: 是啊，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就有这篇文章
1: 啊啊，
0: 把唐诗尽字比的，一分钱不值。
1: 不，这古人都不值钱了。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不必这样夸奖。
1: 哎，
0: 何必这样奉承？
1: 嗯，
0: 像您老先生，乃是诗文之老前辈，您老先生又有圣人之美称。小徒这篇漏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

0: 之堂不足以与高人之目。
1: 嗯，
0: 先生如此夸奖，我实生惭愧无地矣。
1: 哦，
0: 再者小徒何人焉敢比唐宋古人乎？
1: 嘿，还乎呢？
0: 康维说是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这什么毛病？这是
0: 据我看，不但唐宋诗文不及、
1: 嗯、
0: 就是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著有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奇文。
1: 嗯，
0: 想出师表中之妙句不过如此。
1: 哦，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你听听
1: 怎么着。
0: 他说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那妙句，那好的句子不过如此，跟这差不多、
1: 哦、这不好地方呢？
0: 不好还不如这个。
1: 是啊，哇，这么好。
0: 校长说是您老先生越发夸奖，
1: 哎，
0: 越发抬爱，小徒既不敢比唐宋古人，焉敢比后汉三国诸葛孔明老先生。
1: 嗯，
0: 孔明老先生居住卧龙岗，孔明道号叫卧龙，孔明诚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敢与卧龙为伍。
1: 对呀、啊、
0: 再者孔明老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是武侯，小徒乃是眼儿侯。
1: 哦，这眼儿侯。嗨，怎么眼儿侯啊？
0: 说眼儿侯乃是幺二三等辈，眼儿侯遇上武侯，焉敢搂武侯之柱，岂能赢前乎？
1: 嗨，我这掷骰子，这
0: 客气话。
1: 这是客气话？
0: 客气的不知道怎么好了。
1: 好嘛，都胡说了。
0: 康有为没听明白这几句。
1: 哦，那还好。
0: 哦，是贵校校长不必如此客气，今日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亦与高祖会见，不知校长肯赐教否？
1: 啊，
0: 要瞧作诗这人。
1: 哦，看看本人。
0: 要瞧一瞧我的庐山真面。
1: 哦，这还庐山真面呢？那就要看看你。
0: 校长说是本当面小徒拜见先生，乃因小徒衣冠不整，礼貌不周，故而未肯造次。
1: 嗯嗯。
0: 康维说，哎呀，岂有此理，毁其人之文，不毁其人之面，乃与才子交臂之师，也有造次之理。请。
1: 哦，请。
0: 给来请。
1: 狐狸面子大了，
0: 多大面
1: 是
0: 给来请。
1: 哼，
0: 校长出来一叫我。
1: 哦，
0: 三月。三月。
1: 叫这名字简直不怎么样，怎么还是三月？
0: 那就改了，那时候就改了三令。
1: 哦，那好。
0: 啊，三令。
1: 哦，
0: 我过去给校长敬礼。
1: 嗯，
0: 校长见过，这是康圣人，给康有为一敬礼。康圣人一瞧我的相貌，
1: 怎么样？
0: 大吃一惊。
1: 哦，这又大吃一惊啊！
0: 他没见过这模样人。
1: 是啊，
0: 咱们中国人这模样少。
1: 是少，简直。
0: 哦，这就是令高祖
1: 啊？
0: 他说正是学生。
1: 啊？
0: 什么名字？他叫马三立。
1: 哎。
0: 啊，好学生。好学生，相貌不凡，又有栋梁之才，现我中国正在多事之秋，内忧外患之际，有此一人，我中国人民富强有望矣。
1: 这你啊，啊，
0: 这篇华汉阁下大笔否？
1: 哦，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区区不才，然也。
1: 嘿，
0: 按此文章，你可能再写一篇
1: 啊？
0: 让我照那样再来一个。
1: 哟，这是干嘛？
0: 干嘛？他以为那张不是我写的。
1: 哦，
0: 他以为那张别人替我写的。
1: 哎，他不信
0: 啊。我是可以再写一篇。
1: 哦，
0: 好，又发一张白卷，当着康有为，我是刷刷刷刷挥笔而成，两张一笔，分毫不差。
1: 是啊，
0: 一点不错。
1: 哦，
0: 太棒了。
1: 您这个文章怎么写的？
0: 真是太妙了。我写这篇文章是春秋题。
1: 哦，春秋题。
0: 以春秋为题。
1: 哦哦，
0: 前一阶段是春
1: 啊，
0: 后一阶段是秋。
1: 您说说您这个文章
0: 太深了，
1: 先说这个春，
0: 先说这个春。
1: 我听听
0: 这词啊。
1: 哎哎，
0: 太深了。
1: 哦哦，
0: 有打灯笼都出来，没打灯笼抱小孩，金鱼拐子大花篮。
1: 啊，这是春题啊。
0: 这表示这春节的意思吗？
1: 哦，
0: 这秋文可深了。
1: 不，这秋题呢？
0: 秋文可深了。
1: 怎么写的？
0: 秋啊，八月秋风阵阵凉。

0: 长薄露，一长霜，小烟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子荞麦梗上而已矣。
1: 嗨，叫整个的王二姐私夫啊，这都是。啊，
0: 两张一比呀、啊，发发不差，一点不错。
1: 哦，
0: 康有为是连声喝彩，拍案称奇，赞不绝口。
1: 哦，
0: 好，此学生真是精神活泼，勤劳肯干，本应当给予适当的班制。
1: 嗯，
0: 像北京京都大学缺少一位门外主考，看马三立正冲此任。
1: 哦，
0: 我说老先生，老先生，学生身小力薄，身体软弱，不能兼职过多。
1: 哎，
0: 康维说不必推辞，门外主考。我一听可要命了，
1: 干嘛？
0: 我哪累得了啊？
1: 哎，这主考不累，就看看卷子。
0: 不是门外主考，
1: 怎么个门外主考、啊？
0: 在学校门外连主带考，
1: 还是卖山芋呀、啊？
2: 跟您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文章会，那本期节目又得跟您说再见了。小楼在这儿希望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明天的同一时间依然来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咱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0: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0: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1: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0: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1: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0: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1: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陵王九，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了。
5: 那还有这么多万一啊。

0: 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传奇人物，
6: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乘风逆荡，
7: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8: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9: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10: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晚清朝廷就是腐败无能的代名词，坐等被推翻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做的唯一一件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并不尽然，在清廷内部也有主张改革走向世界的一派势力，即便是慈禧等最高决策层，也出于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做出了不少尝试和探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就将为您讲述晚清曾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1905年，希望与绝望并存，探寻与踟蹰同在。这一年，日俄战争告一段落，两国交战，战于中国的领土之上，而清朝政府却宣布严守中立。这一幕自然颇具讽刺意味，可战争的结局更是令人诧异，小小的岛国居然战胜了庞然大物般的沙俄帝国。面对这一切啊，中国知识分子不禁回想起了10年之前的甲午之战。而这场战争呢，也无情地击碎了洋务派的自强梦想。那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日本的强大呢？以至于连续打败了诸如中国和俄国这样的老牌帝国呢？日本的胜利 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成为了激荡中国近代社会立宪思潮的导火索。素有北方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立刻撰写文章称，此战成为壮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穷则变，变则通。朝中重臣袁世凯、周馥、张之洞等人在其他官员和立宪派的推动下联名上书，请求清朝政府实行立宪政体，并且提出了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的请求。于是呢，在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又是一纸令下，正式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是在政治政体方面的状况，做出顺应民心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其实啊，从清朝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里，由于种种的原因，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是变化不定的。那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五位官员呢，他们分别是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弘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邵英。这五位大臣的头衔和官职不一样，有的呢是来自清朝的宗室，代表了满族皇室的大臣，有的呢是来自地方的改革势力，属于锐意进取的新式官员，那有的呢是来自于掌管财政和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实际上，这次的五大臣到日本和欧美等国考察宪政，对于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的统治而言，确实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便被无情地打破了，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在自大和自卑之间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之中。

清朝政府对于西方或者是洋背后所隐含的力量，也因此而表现出一种矛盾犹豫的态度。那不管是在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层面，惧怕着却又不断地试探着，观望着却也在不断地学习着。而到了20世纪初，一甲子的时间是弹指而过，清政府为自己的这种矛盾犹豫的态度付出了昂贵的学费和代价，各种不平等条约以及割地赔款等等的无理要求，就像是沉重的包袱一样压在了他孱弱的躯壳之上。不仅如此，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冲突也是此起彼伏的，这使得晚清的统治更加的雪上加霜。在王朝统治岌岌可危之时，清政府一方面想要挽救自己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寻求出路、摆脱困境的考虑，决定派出朝廷重臣，踏上异域之地，去切身地感受日本和欧美等国家的政治氛围，并着重对于宪政政体进行系统而深入的考察。相对于清政府派往各国的使节而言，派遣大臣出洋并非是什么新鲜事，但是这次毕竟是清政府以官方的名义正式派遣了一批朝廷要员去出洋考察，那实质上呢，也可以视为正式承认了欧美和日本等国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领先地位。而且呢，从这次派遣规模、出访国家的数量等方面而言呢，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因为如此，派遣五大臣出洋的诏书一下，立刻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各界人士无不奔走相告。但是呢，也有少数立宪派激进人物，如大公报主笔英莲之等人，颇为冷静地指出了这一派员出洋考察的举动所存在的问题。他们说，近者以事趋情迫，无可如何，朝野乃敬言立宪，政府虽有派四大臣出洋之旨，此一举也，各国注目其措施，各国评议其利弊，大都以此为改良政治之起点，中国之转弱为强，化危为安，获此是赖，但又群疑满腹，虑所遣之非人，未必能探取各国政治之精义，将有宝山空归之叹。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朝廷派高官出国考察，那初衷呢是好的，但是担心派出去的人不合适，难以取回真经，并提出希望以侯官严幼龄、丹徒马相伯、南海何沃生、三水胡一南等人代替出访的五位大臣，以真正达到考察的真正效果。自然呢，民意还没有力量去改变政府的决策，而五大臣出洋考察也就这样提上了日程。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宏慈和邵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那另外一部分呢，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1905年9月24号，就像举行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一样，在拜祭完祖先之后，五位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之下，如同准备踏上征途的英雄一般，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当时载泽、徐世昌、邵英三位大臣坐于前车厢，而戴宏慈和端方呢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那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前车是人声嘈杂，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啊，就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越一身皂隶的装扮，趁着人来人往的混乱当口，悄悄地上了火车，而他的怀里呢，则藏着自制的炸弹。吴越的目的不言自明，就是想用这样玉石俱焚的手段，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可能是由于

0: 自制炸弹的性能不甚稳定，结果呢，当大臣们乘坐的车厢和机车挂钩的时候，车身突然发生了震动，因而导致炸弹提前爆炸了。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吴越因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被炸身亡。五大臣中的邵英伤势较重，载泽还有徐世昌略受轻伤，而戴洪慈和端方呢，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躲过了一劫。这一意外的事件，对于清政府派遣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活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此事呢，不得不缓刑。直到当年的十二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才又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于载泽和邵英受伤未愈，所以清政府呢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胜铎二人来接替他们。这次出行啊，仍然是分头进行的。一方面，由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方面呢，则由戴洪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1905年的12月7号，寒风凛冽，戴洪慈、端方等人已经待命出发。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这次出发的时候，北京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戒严，所谓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车站稽查严密，外人不得拦入。按照惯例，完成拜祭祖先的仪式，求得祖宗庇佑之后，戴洪慈、端方二位大臣由北京经天津至秦皇岛，再换乘军舰海旗号前往上海，搭乘至欧美国家的船只开始西行。或许是由于这次清政府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意义格外的重大，也或许掺杂着中国官员爱排场的某些因素，带至上海，由戴洪慈、端方两位大臣带领的随行队伍已经扩充至了40多人，这其中包括33位随行人员、4名各省派往随同考察人员、2名差官、4名哥什哈，也就是侍从，甚至啊还带了一个剃头匠。此外呢，还有随行前往美国留学的8名学生，日后因为在美国宣传孔教而名声远扬的陈焕章也在这群留学生之列。12月19号，美国太平洋邮轮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几十名考察人员，也载着清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殷殷期望，收锚起航，向着日本驶去。善于观察的戴洪慈刚刚上船，就详细记录下了整个邮轮的构造和机关设置情况。再来说说另外一路，12月11号，载泽、李胜铎、尚其亨等人也从北京出发，来到上海。次年的1月14号，这批考察团成员搭乘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镰号，先到了日本，然后再转至欧洲等国家。他们这一路上也是前呼后拥，浩浩荡荡。同行的除了一干随员之外，还有各省选派的随团出洋考察者6人，以及留学生若干人。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尽管为了节省时间多参观一些国家，出洋考察宪政团已经分兵两路进行， 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行程还是很紧张的，因此随行人员就各施所长，按照自己的领域去观察他国不同的方面，想要用最短的时间取得最大的功效。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自然呢，这次出国考察，宪政为首要之目标。因此，每到一国，对于议院的参观和议会制度的考察必在计划之中，由此呢形成了一个惯例，也引发了许多的思考。在戴宏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当他们踏上所谓自由国度的美国，看到议院中的议员们的表现之后，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恒以正式抗论，列资抵涨，相持未下，极易必出门，则执手欢然，无先界之嫌，盖由其与公司之界限甚明，故不此患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呢，议员们在议会讨论议题的时候，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斗得跟乌眼鸡一样。然而呢，争论结束之后，出了这议会的门，大伙又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这一切呢，都是源于公私分明。而当他们来到最早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英国时，也注意到了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几乎每件事都出来争论，一定要商量出个折中的方案才算为止。在意大利考察的时候，戴宏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当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的大臣之去留，对于这些考察大臣而言，这件事情让他们感到十分的诧异。他们说，一国任命大臣之权操诸国王之手，而大臣之不职者得由下议院控诉之，而由上议院以裁判之。欧洲诸国政治相违，其法至善。也就是在说，在意大利任命大臣的权利呢是在国王的，下议院却有问责弹劾大臣的权利，官员是不是真的要被罢免则由上议院来裁决。这样的制度设计实在是周密妥当，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惊奇和赞叹。事实上啊，对于身处异国他邦的人们而言，和本国差异最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对他们的思想冲击最为激烈的地方。在考察宪政之余呢，这些官员们也对日本和欧洲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他们而言的确有耳目一新之感。因此啊，在这为时半年的国外行程当中，他们分别参观了一些国外的社会部门和机构。那大致来说呢，既有像政府机关啊、邮局啊、铸币局啊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也有呢像监狱、疯人院这样的管制社会另类人群的机构，既有像基督教青年会、商会这样的依靠宗教和社会力量所组成的团体，又有呢像美术馆、博物馆、学校等等文化教育机构。可以说啊，是比较广泛的近距离的观察了解了日本和欧美社会的不同侧面，并且与中国的社会情况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咱们呢举个例子来说，当考察大臣们啊在德国剧院观看戏剧的时候，对于德国人编排戏剧的时候所花费的心思感触颇多。他们认为啊，像德国这样的欧洲国家非常注重戏剧对于民众的教化作用，再联想到中国的戏剧改良在社会中遇到的重重阻力，不禁感慨道：又安怪彼之日新而月异，而我乃称呼其后。在参观的闲暇呢， 考察县政的大臣们也在享受着难得的休闲时光。每当他们到大城市进行考察之余，总是不忘前往所谓的悠游休息之地放松一下。那相比起来呢，中国这样的文明古国远不如人，难免让这些大臣产生了相形见绌之感。等他们回国之后，便立刻奏请由学部、警部主持，在京师逐步地筹办这些公共设施，并由清朝政府下令各省的督府量为兴办，先在省会等地方广开风气。他们不仅提议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地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动物园、公园等等，而且呢，还不惜斥重金从国外购买回了一批动物，放在北京新建的万生园当中，可以说呀，是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动物园的雏形。话说，一直到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近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地回到了中国。他们在梁启超和杨度等人于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文章的基础之上，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向清朝政府复命，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还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此外，戴宏慈、端方等人还根据从国外带回来的相关宪政的资料，编写出了《欧美政治要义》一书，将欧美各国的政体及相关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简略的介绍，不仅对于改革政治和其他的制度具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呢，也使慈禧和当权亲贵对于世界大事有所了解，宪政知识呢有所增长，有利于基本国策的确定。1906年的9月1号，清朝政府终于颁布了仿行立宪的诏令。1908年的8月，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准备立宪，命令各部共筹计划。1911年的5月8号，贵族内阁粉墨登场。尽管准议员们表现出了不俗的参政议政的水平，苦于大清国已是积重难返，乏力回天，结果呢，并不尽如人意，实际上也宣告了清朝政府立宪努力的失败。说来也并不奇怪，几千年沿袭下来的封建皇权专制，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宪政转型？而且对于失去权力的恐惧，使得上至慈禧太后，下至各层官僚、旁观侧目，乃至阳奉阴违、横加阻拦者大有人在。加之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因此尽管立宪的呼声回响在神州大地，但最终还是淹没于滚滚的历史浪潮之中，从而也加速了清王朝于几年后的覆亡。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两个人为什么要三份呢？李壮笑说，你何必瞒我了？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还偏了他吗？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说，这个怕什么？有什么要紧啊？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论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备客自吃之理啊。那下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服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及至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说，夏老爷围教许久了，设下一项多成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说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座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说，你何必如此啊？我中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是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说，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的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担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说，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吗？婆娘接口说，天下哪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说，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说，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说，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初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说，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说，什么东西啊？李壮说，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儿，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准备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说，这个如何使得了？李壮忽然翻转了脸，嗖的一声在裤袋上拔出一支六响手枪，指着夏作人，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了，这支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带不肯时，此时酒后立罚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却不是好玩的，只得连连说，给你给你，只求你减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袋上说，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减下吗？方才鲁莽夏老爷莫怪。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夏作人身后提起辫子。夏作人说，稍微留长一点。李壮说，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嗖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夏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样样而去了，幸喜实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说，你来看这是什么东西啊。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
他嗖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

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的一声哎，那鸭子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他左手上左肋上捅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银魂往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下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她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嘛，李壮带他握了头发，又拿刀硕了他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等他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啊，你发财呀。李壮说今天一早到的，承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的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下作人准在里面，今番只怕要撞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扣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扣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说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压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儿忽然大惊小怪的叫了走了出来，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做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下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儿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说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凭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啦。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说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说罢也不等传报，一起夺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儿，他这一下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说夏老爷是什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哎呀，回头对众人说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观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聚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头铁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说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作样起来了，莫非是情虚吗？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

0: 这下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事，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了的，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下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查看的，如何肯空回去？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那下作人没有办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姿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穗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官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下作人忙说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说，这个刀是杀人的呀。下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说哪里有什么刀啊。小跟班说炕底下的不是吗，说着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佐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了，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战斗起来，说这是谁放在这里的，这不是我的呀。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佐人背后把他的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说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回到衙门把凶刀和诗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动公事降格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下作人供说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的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50嘴巴，打完了才说，这妇人明明是聚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污蔑他，这还了得，这50下是打你的污蔑烈妇，又或再打50，打完了又说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降格了，你还称什么职员，有什么话你讲。下作人说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说你还要污蔑好人，喝再打100嘴巴，打得下作人两腮红肿，牙血直流。又供说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说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下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续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便说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兴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降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封4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为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监动了公事，申请大限，和那婆娘奏请经表，启恩准其见方。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盼那请经的公事也快回来了啦。

之述完了这件事儿，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说，他这种秘密布置，外头人哪里知道这么详细呢？天下事嘛，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了。何况我们账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包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道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候，李芝散去。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什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慎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什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运，名叫阿来，年纪20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运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苦力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变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它是一句外国话了。运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带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咸水妹这句名词指的是什么人呢？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得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看见他那种生的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山板的女子，她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都搭起来，他们自后就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她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语，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以做婢女姐。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她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上下来，跨上山板，摇到岸边，恰好碰见运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她，问她这里哪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运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微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运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运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地站着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湿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悟出来，这便怎么办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名存放，等失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在那里报失了，形色十分张狂，一见了运来，当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叠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运来来做什么，那咸水妹表明她不见了物主，

0: 送来存放带领的话。巡捕头说，那么你就仍叫他给你拿了去吧。于是两个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检定了房间。咸水妹说，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吗？运来说，没有什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2毫子左右，越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吧。咸水妹给他3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成会，成会二字是广东话，便要走。咸水妹笑说，你回来，这2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带领，我岂有仅给你3个毫子之礼？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5个金元来给他。运来欢喜得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越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5个。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湿了，你有心给我，请你带我存着吧。
1: 也好，你住在哪里？
0: 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这是广东话。每天2毫子租钱，已经欠了3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10来个毫子给他，已经成会了5个金仔，这个不要了，
1: 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吧。
0: 运来答应着去了。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韵。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老将军魏文生抱病来到城楼之上啊，往下一瞅，正好看到孙华，那真可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你们为什么不拿箭射他？箭射不到啊，你看刚好躲到了箭的射程之外，那是你们的弓箭力度太小啊。瞧我的，老头子呀，牙关咬得嘎嘣嘣之响，探膀臂把自己兄弟花刀大将魏文通他的铁胎弓给摘下来了，抽了一只狼牙箭搭上弦，啊嘎，刚拉了半个满，这魏文生啊，就觉得一股热血好像由打肚里往上直翻呢，嗓子眼直咸，使劲的就把这口血按下去了，哎，叫足平生之力啊，嘎，把这铁胎弓给拉了个圆满呢。那是魏文通用的铁胎弓啊，那多的进度啊，一般人根本拉不动。魏文生那是一员大将啊，平常拉自己兄弟这个弓那也是啊非常吃力的，何况现在身受重伤，元气没有恢复呢，按说是拉不动这张弓的，但是老头子拼了命了，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拉了个圆满，把箭尖往孙华那么一对准，啪，手一松弦，这只凋零箭呢，就射向孙华呀。这箭也射出去了。再看魏文生，把嘴一张，啊，刚才压在肚子里那一口血呀，再也压不住了，一下子喷出来了。老头子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把这张弓给拉圆了，把箭给射出去了，已然油尽灯枯。这老头子今天为什么那么精神了？那叫回光返照啊，那是人的机体最后一次调动能量，那意思不行了， 咱们呢再集合一次吧，集合一次，让咱们的主人再精神精神吧。最后一次调动能量，出现的回光返照。很多人都这样，啊，病病歪歪，病病歪歪，眼看不行了，哎，突然间这一天呢，精神头也来了，也能下地了，吃喝也挺香的。跟人说话呀眉飞色舞，想见这个想见那个，说不完的话。家人千万别高兴，你千万别以为呀，哎呀，是不是病情好转了，可能就是回光返照。等说完了讲完了，当天就有可能人就走了。魏文生就是回光返照，还在这里用尽力气，那人能不死吗？一口血喷出去，眼睛睁多大，往天上看着，嘴张多大，身子往后一仰，啪，整个人倒在了城墙之上啊！啊，老将军，老尚书，老将军，古医也好，殷史师也好，众人赶紧过来抢救啊！还抢救什么呀？往鼻息那么一摸，没有任何出的气儿了，是累死了魏文生啊！哎呀，老将军呐、啊，老尚书啊，这些人是放声大哭啊！正一哭，就听见城楼底下呀，也有人叫唤：“哎呀，将军呐、啊，孙将军呐、啊！”众人赶紧的又扑到城垛口往下一看，孙华呀，已经由打马上栽下来了。怎么呢？魏文生这一支箭射过去，力道多足啊，箭势多猛啊！孙华没料到啊，这孙华呀，在这里耀武扬威，晃着他的盘龙棍，哎呦，简直是得意忘形啊！反正城墙上的箭也射不到自己，嘿嘿，我呢站在你箭的射程之外呢，你射射射不着，射不着啊，我就在这里宣传唐公李渊他的政策呀，开开城门吧，赶紧的迎接唐公吧。在这里啊晃着盘龙棍正说着呢，没想

想到这一支箭过来了，等着孙华觉得恶风不善。嗯，这支箭呢是由打孙华左边射过来的，不是正射过来的。呀，怎么回事？孙华呢一听声音不对，脑袋一偏，还不如不偏呢，这一偏面门正冲这根箭啊，这一支箭正好钉在霸天虎孙华印堂这个地方，一下子就把天灵盖给卸开了。三愣透甲锥呀，狼牙剑呢，那玩意了不得呀，砰。可怜孙华呀，刚刚归顺唐国公，还没有大建功立业呢，刚刚来到这长安城下，开始他人生新的旅程。没想到到这里被魏文生一支狼牙剑就钉在这里了，身子一栽歪，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落马下呀，连坑都没坑，孙华气绝身亡。这段书啊就叫做累死魏文生，射死霸天虎。长安城还没打呢，双方各损一员战将啊，这边也哭那边也嚎啊，各自把自己的战将给拉回去收敛起来。这边有人呢禀报给敦煌公李世民啊，李世民大吃一惊啊，赶紧报告给自己姐姐李三娘。哎呀，李三娘啊是顿足扼腕呐，孙将军呐，你死得好惨呐，太可惜了。对孙华呢，李三娘还挺喜欢，你别看是奴贼，哎，这个人呢性格直爽，直来直去的，敢说敢笑，敢怒敢骂，是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歪歪绕，没什么歪心眼子。没想到陨落在这长安城下呀，那怎么办呢？上报李渊吧。哎呀，唐国公一听啊也一皱眉呀，没想到损我一员大将，把孙将军尸首成殓起来当以厚葬。那怎么办？孙将军家里还有什么老小们，进行后面的抚恤工作吧。没办法呀，打仗嘛，那总是得死人的呀。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像这种死亡的事儿啊，天天都见，也见怪不怪了，悲痛一下就过去了。说那么冷血都这样打仗，哎呦，我的战友死了呀，我在那哭天抹泪，我得抹好几天，哪行啊？啊，那还打仗吗？得擦干眼泪，踏着战友的鲜血继续前行，这才叫前仆后继呀！我要继承战友的遗志，化悲痛为力量啊！都得这样啊！把孙华这边成殓起来了，那城里头，哎呦，大王杨佑啊，一看连老将军都死了呀，真是天不佑我大隋呀！这边呢，也给魏文生举行祭典仪式吧。那这时李建成、李世民哥俩待不住了，怎么的？老围着长安城威而不攻，哪行啊？咱这20万大军，日耗粮草那得多少啊？咱父亲这忧郁症是不是又犯了啊？怎么老不打呢？兄弟二人一商议，暗示手下众将佐，让他们是纷纷请战呐。那手下这些大将们更是待不住了，一看敦煌公他们给我们使眼色，让我们请战。哎呀，我们请战，要打长安，要打大兴。众将一请战，李建成、李世民一看，咱们的因势利导吧，哥俩马上是上报父帅，来见大将军李渊呐，说父帅啊，现在各路义军士气高涨，竞相请战呢，我们二人不能制止，制止不了了。如果再不让他们打，那弄不巧发生哗变，就收拾不了了。另外呢，现在士气高涨，如果不让打，这士气往下一出溜，那对咱们军队也不利呀。所以啊，父帅，您看是不是
咱该去攻。

0: 打大兴城了。李渊说着什么急呀、啊、我志在遵随，所以啊要把这个戏唱足了，要让大家知道知道我安定天下之诚意。李建成说呀，父帅呀，你要知道啊，吾成王之主不得行周公之事。什么意思？您要遵随呀，您得逮一个隋朝皇帝呀，您手里拿不到隋朝皇帝，您怎么遵随呀？啊，您没有成王啊，你怎么当周公啊？你的手里有成王啊。另外呢，如果我们再不打长安城，孩儿我恐怕巨花之徒之一兵已定关中，来此征事，请父帅早早定制啊。咱到这里多久了呀？咱这打大兴城的消息恐怕现在天下人没有不知道的了吧。那万一那李密人家不打东都了，一看咱们要打大兴城，李密急了，放弃东都绕过来也来打大兴城，跟咱们来争着长安，到那时咱是打长安呢咱还是打李密呀、啊、那不就麻烦了？那不就李世民也赶紧说呀，是啊，大哥所言极是啊，父帅呀、啊、咱们太原起兵以来所过之处未尝经朽啊。什么意思呀？到哪个地方都没有说呀过几夜的，哎，睡一觉就过来了，长驱四塞，罕有不克之称，哪有打不下来的城池啊？那么现在来到京师，不早定敌寇，以挫兵锋，孩儿我恐先赴各路人马，私下庆我太原之兵无能也。咱掰着手指头算算，咱从太原带的兵马30000人，其余的这170000都是沿途之上各地归附的人马呀。这些人现在士气高涨，闹闹的要攻打长安城，如果您老按着不打，那这些人刚刚归附啊，他们为什么归附啊？还不是崇拜您呢？那么一看您这老不打，这些人弄不小啊就不崇拜您了，就觉得您呢是一个怯懦之人，不敢打长安，弄不小到那个时候，有些人就该生异心了，要么反叛，要么私底下另投他主，那咱们势力岂不削弱呀？父帅呀、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是啊，父帅应该打大兴城了，父帅您赶紧下令，赶紧总攻吧。这俩儿子一左一右，你一句我一嘴，李渊呢把手摆摆，好好好好好，别聒噪别聒噪，震得我耳朵都聋了，着什么急呀、啊、尔等所言皆有道理呀、啊、我并非不愿众将攻城，只不过刀兵之下玉石俱焚呐、啊。我们这番出兵志在安定随事，当以文德服众，少用兵革为妙啊，所谓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呀。哎呦，父帅呀，您这新战呢都战了好几天了，也该攻城了吧。嗯，再等等再等等，再加强宣传，把这两个儿子呀又打发回来了。哎呦，李建成、李世民出了营帐之后，这跺脚着急呀，这怎么办呢？咱这老爹爹怎么这样啊？这都到了大兴城了，眼瞅着要能拿下西京长安了，哎，他愣是不攻打。哎呦，没办法呀，只得各自回营啊。第二天是继续来劝呢、啊。众将也请战，两人也劝，李三娘、柴少也纷纷过来。最后李元霸都等不及了，哎呀，这真是这老头急死人了。告诉他，这再不打这城啊，我亲自出马，我凭掌中擂鼓瓮金锤，非得把这城门给他扇没了不可。李元霸呀。要亲自出战去了。说这李渊是不是怯懦呀？ 是不是不敢打呀？不是，李渊这个人呢，老谋深算呢，在政治上，那比自己俩儿子那要强得多呀。李渊现在呢，他是希望先用政治手段能够解决问题，以便他能够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地进入长安，同时也能够为他进入长安之后下一步的行动建立政治基础啊。所以呢，这才没有贸然进攻长安，而是呢先发动了政治宣传攻势。显然这李渊呢，那比李建成、李世民单纯的军事手段那更为高明一些。但是围而不攻20多天了，你不能老不打呀。李渊一看这长安城中的人呐，好像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就是不听自己的政治攻势，李渊也着急了。那众将军再三请求，李渊一看呢，这要再不让大家泄火，那估计这人呢真的要泄气了呀。于是李渊在10月27日终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啊，让李建成带领所部负责攻打东门、南门，让李世民带领所部负责攻打西门、北门。但是在发动总攻的命令之前，李渊呢先下了一道命令，也是一道强令的命令，告诉众位将军，每个士卒得知，一旦我们攻破了长安城，杀进长安城中，大家要记住，我们是遵隋的，我们是大隋的臣子，所以呢攻入长安城中，我要与众位将士约法三章，代王与我有君臣之义，不得侵犯代王宗室以及隋氏七庙，违者徒夷三族，百官众僚与我有同朝之谊，不得无故凌辱，商店市民不得侵扰。那就说呀，进城之后那不允许你烧杀抢掠呀，尤其不允许你冒犯隋朝皇室，否则的话徒夷三族啊，那惩罚力度特别强啊。啊，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给我攻城，杀呀攻啊。这四门同时开工啊，扛着云梯，驾着冲车，撞城门，往城墙上爬。那隋朝守将殷世师古一看，这下子李渊玩真格的了，给我死守城池，守住守住。在这里啊，率领守城士卒日夜坚守啊。长安城那毕竟是隋朝的国都啊，城高池深，易守难攻啊。李渊20万军队在这里啊足足打了13天，终于在11月9日，李建成部军头雷永吉由打景峰门附近首先是登城成功啊，第一个冲进城中的呀。哎呦，李建成高兴啊，怎么呢？你看拿下长安首功被我给得了，是我手下的军头雷永吉他首先登城的呀，那这首功一见呢，一个人登上去了，下面纷纷的顺着雷永吉留下那条云梯，一个个登上城墙啊，抡起掌中刀枪，噗嚓呀噗嚓呀，把守城的隋朝士卒砍的砍，是剁的剁呀。这边人一死，下面再往上搭云梯，那就没人往下掀了，没人往下射箭了，那更多的将士纷纷是登上城墙啊，一鼓作气唰，把城墙的隋军给赶到城里去了。隋军一看，我的妈呀，人家登上来了，看来大兴城守不住了呀。有些随军呢，当啷当啷把刀枪一扔，跪倒，双手一举就投降了。雷永吉等人赶紧的由打那马道下来，钻进城门洞里， 把那城门的大栓咕噜咕噜卸下来，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呱，把这大门打开了，啊，沙呀哗，李渊军队如同潮水一般是涌入景峰门呐。景峰门是长安城的东门，景峰门这一破，那其余的门呐相继被攻破呀，隋军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建成、李世民率兵也杀入长安城啊。李元霸晃动擂鼓、瓮金锤，逢人便砸，遇人便敲啊，噼啪砰砰，啊，就跟坦克似的，只要开了城门，那无人能挡啊。隋军一见西府赵王李元霸，谁人敢拦呢？哎呀，纷纷躲散呢。就这么着，李渊大军一路是杀进了宫城，由皇城打进宫城了，然后就杀进太子宫寻找代王杨佑啊。这个杨佑啊，乃是去世的隋元德太子杨昭之子，就等于他是杨广的亲孙子，那住在东宫啊。杨昭早在大业初年就去世了，留下三个儿子，长子燕王杨谭随驾南巡江都了，次子越王杨栋留守东都，现在落入王世充手里了，被王世充操纵了。幼子就代王杨佑留守西京啊。这杨佑啊早就不想打了呀，那要不是古一殷世师这坚决的抵抗派，杨佑啊可能早就开城投降了。现在一听外面喊杀震天，说兵将啊已然攻入宫城了，哎呦，这位十三岁的孩子当时吓得六神无主啊。再看自己身边那些东宫侍卫，一听唐国公的军队进攻宫城了，谁不保命啊，还保护着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呀，纷纷扔下兵器四散奔逃啊。杨佑一个人在这宫殿里孤独无依呀，心说难道说我今天就得死在这里吗？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了一声，幼儿莫怕，姑母在此。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你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李渊、李叔德率军攻下了长安城啊。代王杨佑才十三岁呀，吓坏了。杨佑现在在太子宫，也是东宫啊， 一看周围侍卫纷纷扔下武器，有的都脱掉盔甲了，四处逃散，有的呢把手举起来了，举多高全投降了。杨佑吓坏了，别看十三岁孩子，那是皇家子弟呀，从小有人负责教育，读了很多书啊，那对历史上的这种情况自己也不是不了解呀。当年那子婴都投降了刘邦了，结果后来楚霸王项羽过来还是把子婴给杀了，我现在能不能也落一个子婴的下场啊？这杨佑啊正在那六神无主呢，这时突然间有人喊了一声，佑儿不要担心，姑母在此啊。大王杨佑抬头一看，姑母，大王杨佑哭了，就见那由打外面走进一个女孩子来，什么女孩子啊，没有成年呢，看着年岁也就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比着杨佑啊也就大那么一两岁，身着华丽，仪态端庄啊。你别看比杨佑大不了两岁，但这杨佑啊得喊他姑母，为什么呢？来者非是别人呐，正是隋炀帝杨广的一个女儿，被封为佑祥公主。隋炀帝下扬州没带这个姑娘，把这姑娘啊也留在了长安大兴城，让她在这里照顾代王杨佑。为什么叫佑祥公主呢？辅助杨佑的，按辈分那杨佑啊得喊她为姑母。佑祥公主紧走两步来到杨佑近前，用手牵住了杨佑，佑儿别怕，有姑母在此，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你别看这佑祥公主大不了杨佑几岁，但是显得呀异常的镇定啊。不但如此，祥佑公主腰间还悬挂着一把宝剑，那意思呀，我想着这李渊的军队，他既然打着遵隋的旗号打下长安城，他总不能立刻自食其言吧，总不能对代王动粗吧，即便是像董卓曹操那样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我这侄儿也一时之间死不了啊。能够保存隋炀的一缕血脉呀，如果是李渊军队要是来横的来硬的一意相逼，那我们呢也有死无降，玉石俱焚，我宁肯拿手中宝剑自刎，也把我侄儿杀了，我们娘俩一块死，也绝不受辱啊。他也知道吧，拿着宝剑去砍那李渊的兵够呛，一个兵未必砍得上啊，但是我能自己要自己的命啊，我能够免受乱兵之辱啊，我再怎么地

这一回啊，轮着幼祥公主抱着戴王阳又往后退了，退来退去，退去退来帮，怎么呢？身后啊有一根大柱子，退不出去了，背后柱子挡上了。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自尽于此。我们拿宝剑自己抹脖子还不成吗？拿宝剑在这里吓唬我们呢，自己抹脖子呀？我看看你是先抹你自己，还是先抹着戴王杨佑啊？你抹一个看看呢。你们再往前走，再往前走，我真的抹脖子了。逼得这幼祥公主没办法了，还真就把宝剑歘往那哽嗓咽喉上面一搭。看这意思呀，再往前逼，那人家公主可能真就要自尽了。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有一人喊了一声：“住手，不得无礼！”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打殿外传出来了。这兵卒们一愣啊，回头一看，哟，就见一个老大臣由打外面呢跟头把式是摔进殿内呀。怎么老大臣啊，这位呢上了年岁了，须发花白呀，看着年岁你要说太大也不算太大，但在那个年代呢也算已经步入晚年了。这个年岁啊大概60左右吧，书中暗表其实啊今年整60，皱纹堆垒，须发花白呀，头戴覆头，身穿红袍，掌中啊还握着一根棍儿。这位也不是从哪里啊弄了一根棍儿，也不是什么武器吧，可能啊在这皇宫里头转悠，一看哪个地方花架子掉了一根给拾起来了，拿这玩意儿就做防身吧，就拿着根棍拄着摔进殿内呀。一看这么多士卒围着幼祥公主和戴王杨佑，这老头子也恼了呀，拿棍就抽啊，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开。一瞅这位就是文官，但是文官拼了命，你别说呀，疯子这个疯老头大家还真就害怕呀。怎么回事？往两旁一闪，这老头直溜就钻进去了，挡在了幼祥公主和戴王杨佑身前呐。这老头啊呼哧带喘，看那意思呀不知道由打哪跑过来的，急急忙忙把这位急坏了呀，可能用尽自己的力气了，到这里喘了半天气，眼睛乌的都发黑呀，好半天这才把气喘匀了。公主戴王，你们没受伤吧？原来是姚大人，我们没受伤。来人是谁呀？来的这个人正是戴王杨佑的侍读，姓姚啊，叫姚思廉。这个姚思廉在中国文化史上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为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们知道啊，中国重史，历史上有24史正史啊，这24史当中，两史、梁书、陈书，那就是姚思廉修的呀。所以姚思廉对中华文化贡献很大呀。姚思廉呢，他祖籍是南陈人。这隋朝啊，咱说了，隋朝是北周、北齐、南陈三部分组成的。姚思廉的父亲姚察在南陈担任吏部尚书，他就住陈梁二史啊，但是呢一生没有完成。那么姚思廉未来住着梁书、陈书，也算是继承父亲的遗志。姚思廉出生在这么一个文史家庭，那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但是呢姚思廉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有南北朝分裂，走向隋唐大一统之际，一生啊经历了三个朝代啊。陈时他为衡阳王府法曹参军，后来又转为会稽王主簿，等到隋朝统一天下了，

他呢补汉王府行参军，掌记事，后来又到了河间郡任司法，那再到后来就被隋炀帝任命为自己的孙子代王杨佑的侍读，就等于啊给杨佑做老师吧，陪着杨佑读书，其实也是做一个先生。那平常啊陪伴在杨佑身旁是寸步不离呀。今天李渊率兵攻占了长安，整个皇城攻城大乱呐、代王府僚属一个个惊骇走散，姚思廉呐、左拉右拽呀、干嘛呢？别走别走，保护代王，你们不能走啊，你们平常啊识君之路，现在应该报君之恩呐、养病千日用在一时啊，回来别走。拉这个也拉不动，拽那个人家也不回来，后来把那当兵拽烦了，去你的，什么养兵千日啊，我们到现在不能给你们卖命，我们呢自顾自吧。哎呦，把这姚思廉呢踹了好几个跟头啊，这老头子一个没拉上啊。最后老头子一看，嘿嘿，这大隋江山呢真是大厦将倾啊，谁也挡不住了。怎么办呢？我是代王杨佑的侍读啊，我就跟着杨佑呢，他就是我的主公，你们都走不保他呀，老头子我保，拼出我的老命我也要保住我这个小主公啊。姚思廉呢悬半天，看到一根棍儿抄在手中了，拿着棍儿钻进殿内了，用老迈的身躯把幼香公主和代王杨佑挡在身后啊，那真如同母鸡挡小鸡似的，前面这些人就老鹰啊，母鸡哪能让老鹰抓小鸡啊，拿着棍儿往前杵，给我退后退后呀！开始还真就把这士卒啊吓一跳，哪来个疯老头啊，别咬我一口。后来这么一瞅，拿根破棍儿颤颤悠悠，哎呀，这大隋王朝啊是要亡，怎么的都没个像样的将军了，就这玩意儿挡住我们吗？啊，你谁呀？给我一边待着去，我们要抓代王杨佑啊。都就见姚思廉把眉毛一竖，老眼一翻，你们给我退后，唐公举义，本匡王室，卿等不得无礼于王。啊，这士卒一听，您说什么？我没听明白。嗨，姚思廉心说，这才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啊。哦，我说这话没听明白，那我给你们说明白。唐公李渊晋阳举义，他目的是为了什么？你们可知道？那你说为什么？我说为什么？唐公李渊说的明白呀，他要遵随保王室，是不是这么说的？哎呦，这士卒一听，还确实是这样说的。这个政治口号啊，那传遍各个士卒小校耳朵眼里了。那李渊他得打着这旗号啊，我们呢不是推翻大隋，我们是保大隋的，我们呢是要推翻杨广这个暴君，另立明主。立谁为明主呢？代王杨佑就不错，要立代王杨佑为明主。所以呢攻进城之后，谁也不许冒犯王室，否则的话斩。这不李渊再三强调的吗？这姚思廉现在呀把李渊这话举起来了，李渊说话算数不算数啊？是不是人话？你们听也不听，要算数要是人话，你们要听的话，这是代王杨佑啊，你们焉敢在此无礼于代王啊，还敢在这里拿着刀拿着枪敢戳代王，敢抓代王，让你家唐公过来，我问他是不是也这个意思。哎呦，这姚思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还真就把这些士卒给说愣难了。
你看这读书人呢，有的时候了不得呀，几句话不多，把这些士兵啊说的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动弹了。那再看这姚思廉，虽然是个文官打扮，但是独自一人敢挡在戴王身前，就拿根小棍儿，面无惧色。哎，你别说，这老头子就这个精神呢，也值得钦佩。给我退出去，退出殿外。呀呀，让我们退出殿外呀，退出去。哈，别着急，别着急。哦，咱先退出去，等咱们头来了，咱再商量到底怎么办。这些人呐，被这姚思廉正义凛然的精神给吓倒了，纷纷退出去，立在了大堂台阶之下呀。刚在那站好了，突然间殿外传来了高声唱报，右领军大都督敦煌公驾到。哎呦，众人一听敦煌公李世民来了，啊，唰，那就不敢堵在这里了，赶紧的两侧一分，插手迎接呀，一点也不敢造次。就听外面夸夸夸夸脚步声音响，伴随着哗啷啷哗啷啷哗啷甲夜声响啊，李世民一身戎装走进来了。李世民为什么能及时赶到呢？因为李世民一进城就考虑到，我必须保障代王安全，万无一失啊。这代王现在还是我们手中一枚重要棋子呢，这代王死了，那对我爹是大大不妙啊。关键时刻这代王的作用那不可替代呀，所以呢马上带着一行随从直奔代王所居的太子宫而来呀，就奔东宫过来了。离多远也听到里面有人大声喊喝呀，喊喝的什么李世民呢听个八九不离十。到这里一看，自己手下士卒被人家整个的给撵到台阶之下去了。嗯，李世民心说话，你别说，代王身边还有如此忠义之士呢，这谁呀？李世民呢，迈步进殿，一看代王公主这衣饰着装，那就明白了，这一定是代王那位，一定是公主，到底哪个公主不知道，但是一定是公主啊，这代王一点错没有。那这衣服那不是一般人随便穿的，赶紧的上前插手施礼呀。说臣大将军唐公麾下右领军都督李世民参见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姚思廉一听，哦，你就是秦王？这秦王还是隋炀帝封的呢。李世民赶紧说，在下正是李世民。哦，你就是李世民？又想公主上一眼下一眼一打量身着戎装的李世民，略有一些诧异呀。啊，李世民说，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您是？李世民一抬头跟着右翔公主四目一对，啪，怎么就打了个火花。李世民心中一颤，哎呦，心说这姑娘怎么长得那么漂亮呢？

温柔的夜色下藏着星辰大海，忙碌的生活里更需要温柔的梦乡。 FM90.4 枣庄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听众朋友们晚安，明天早晨6点再会。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城市微型车的领域，有一个品牌承载了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它就是 Smart。从1998年第一代 Fortwo 问世，到风靡全球的城市精灵，从奔驰旗下的个性小众品牌，到吉利控股下的纯电转型先锋， Smart 用20多年的时间书写了一段从燃油微型车到电动智能车的蜕变故事。但转型之路从来不是坦途，燃油时代的辉煌如何延续，电动化浪潮当中如何找准定位，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 Smart 能否站稳脚跟。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Smart 品牌。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

Smart 的故事始于一个天才的构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瑞士钟表大王尼古拉斯·海耶克，也就是 Swatch 手表的创始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造一款时尚环保、能够在城市当中灵活穿梭的微型车。他找到了梅赛德斯奔驰，两家巨头一拍即合。1994年 ，Marco Compact Car 公司成立。Swatch Market Art 的组合诞生了 Smart 这个名字。1998年第一代 Smart 42 在法兰克福车展亮相， 2.5 米的车长，两人座的设计，可更换的车身面板瞬间引爆了市场。它像一只精灵穿梭在欧洲古老城市的狭窄街道上，成为了都市年轻人的时尚座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2004年 ，Smart 首次进入到中国市场 ，42 凭借可爱的外观、灵巧的身段，迅速圈粉无数。在城市停车位日益紧张的年代，一个车位停两辆 Smart 成为它最形象的广告语。那么此后 ，Smart 又推出了 44 四座版，进一步拓展了产品线。到2018年 ，Smart 全球累计销量突破200万辆，成为微型车市场最具辨识度的品牌。然而，燃油时代的辉煌并没有延续到电动化的浪潮当中，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新能源的转型 ，Smart 也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2019年，梅赛德斯奔驰与吉利控股集团宣布合资，各持股50%，共同将 Smart 打造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这是 Smart 品牌创立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从燃油转向纯电，从微型车向上拓展到紧凑级市场，从欧洲走向全球。2020年 ，Smart 发布了品牌换新计划，全新的设计语言，全新 logo， 全新定位，源自奔驰，制造吉利，成为Smart 的新标签。2022年 Smart 精灵一正式亮相，这是吉利与奔驰合资后的首款车型。它不再是那个2.5米的小精灵，而是一款长4.27米、轴距2.75米的纯电 SUV。这个转变引发了不少争议，老粉觉得它变大了，不再 Smart， 而新粉则认为呢，更大的空间、更智能的配置才是适应时代的选择。

0: Smart 品牌全球合资公司现由梅赛德斯奔驰和吉利汽车集团共同持股，致力于将 Smart 打造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端电动智能汽车品牌。 Smart 全球的 CEO 曾表示， Smart 的目标呢是成为全球领先的纯电智能汽车品牌，中国呢是 Smart 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在15到25万元的纯电 SUV 市场， Smart 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围剿，比亚迪宋 Plus、 宋 L、 小鹏 G6 还有深蓝 S7、 领跑 C11， 每一款都是卷王级别的存在。相比这些竞品， Smart 在续航、空间、智能化方面呢并没有明显的优势。一位业内人士评价说， Smart 的品牌溢价还在，但是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在这个价位段轻松卖车了。消费者越来越理性，同样的价格为什么不去买一台更大、续航更长、配置更高的车呢？
1: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却又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 Smart 品牌，除了外部竞争， Smart 自身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是产品矩阵的单一，相比之下竞争对手的产品线更加丰富，其次是定价策略的尴尬。 Smart 最初定位新奢，价格20万元左右，但比亚迪宋 Plus 15万左右的价格，小鹏 G6 呢也才在17万多，在价格战的压力之下， Smart 虽然推出了部分的优惠措施，但是幅度有限。有分析指出啊， Smart 受限于品牌定位和成本结构，很难像自主品牌那样大幅降价，此外销售网络的扩张速度也不及预期。

Smart 的转型之路还有一些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思考，从燃油微型车到纯电 SUV， Smart 的品牌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呢， Smart 的核心竞争力是小，小巧灵活，方便停车，个性时尚，但精灵系列的车型尺寸大幅增加，虽然空间更实用，但是当一台 Smart 不再 Smart， 它靠什么来打动消费者呢？答案或许是设计和品牌。那么奔驰设计团队操刀的外观内饰确实让 Smart 在同级别当中脱颖而出，但设计的主观性很强，能否形成持续的吸引力还需要时间来验证。另一个问题呢，就是品牌的认知重塑。在燃油时代， Smart 给人的印象是小众个性玩具车，那么转型之后， Smart 想要传达的是轻奢智能全球化，但这个转变需要大量的营销和用户教育，并非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国际市场方面， Smart 同样面临的挑战。按照规划呢， Smart 的目标是全球市场，但是在欧洲， Smart 同样面临着激烈竞争，大众的 ID3、 标致 E2008 等等都是强劲对手。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欧洲消费者对于 Smart 的品牌认知仍然是微型车，对于一款 4.2 米长的纯电 SUV 能否接受还有待市场检验。除此之外，欧盟对中国产的电动车的关税政策也存在不确定性，这可能也会影响到 Smart 的出口成本。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Smart 需要加快本地化生产的步伐，以规避贸易壁垒。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从2019年合资公司成立到2022年首款产品上市 ，Smart 用3年时间完成了从燃油到纯电、从微型到紧凑级、从欧洲到全球的三大跨越。这个速度本身就值得肯定。Smart 精灵系列车型在产品力上并不差，设计、品质、智能化都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卷的新能源市场，不差远远不够。消费者需要的是越级的体验，是人无我有的独特价值，而Smart 的独特价值是什么呢？是奔驰的设计背书，还是精致的内饰做工，还是 Smart 这个名字承载的情怀？这些要素都存在，但似乎都不足以构成绝对的竞争优势。

技术层面来讲 ，smart 背靠吉利浩瀚架构，在智能化三电系统方面有持续迭代的能力。smart 全球 CEO 曾经说啊 ，smart 的品牌精神呢是探索未来都市出行。我们不是为了造车而造车，而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更好的都市出行解决方案。总的来说，品牌认知的重塑、产品定位的探索、市场竞争的残酷，都是 smart 必须面对的考验。但是 smart 的底色从未改变，它依然是为都市而生，为探索未来出行方式而生的品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眼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7: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8: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9: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0: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1: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2: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4: 清晨起来，
15: 上班路上，
1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5: 你好阳光，
14: 你好清晨。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
5: Ace Radio。
6: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7: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9: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10: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2: 清晨起来，
13: 上班路上，
12: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2: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3: 你好阳光，
12: 你好清晨。

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20，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枣庄气象局发布的气象信息专报，预计未来一周枣庄市3至7日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周末呢有一次降水过程。今天是周一，3号，晴到少云，偏南风2至3级，气温25至36度。周二晴到少云，气温26至36度。周三晴到少云，偏东风2至3级，气温24至35度。周四晴间多云，气温24至35度。周五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可以看到这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会有阵雨、小雨或雷雨。来关注伊城大沙河上榜了，全国幸福河湖名单公布。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同步公布了2026年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清单。枣庄市伊城大沙河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入选。近日，枣庄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修改决定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2026年8月15日起正式施行。此次修法坚持小切口、大民生导向，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消防安全痛点，以地方立法夯实治理支撑，守护居民楼、疏散生命通道。本次修订优化条例的第10条第3项明确禁止在建筑公用的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其充电，同步增设违规停放的行为纠正条款，将消防安全要求融入文明行为规范体系，为物业、社区、执法部门履职提供清晰的法规依据。再来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8月1日，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印发。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日起施行。条例要求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据中国气象局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长度10至11个月。北京时间7:24，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它是咱们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线上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本地的新闻资讯以及便民利民的服务。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32，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今天是8月3号，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啊，入伏之后多地都开启了烧烤模式，这两天桃儿庄的太阳也是很毒辣，一出门啊就感觉整个人都烧起来了，不少人都巴不得整日待在空调房里面，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惧烈日，秉持着以热制热的理念，干啥呢？在公园里扎堆晒背补阳气。近期上海各大公园出现了一帮晒背族，在这个视频里可以看到啊，几乎每天有一些市民一字排开，关键是啊，有的就只穿了个内裤啊、有的就短裤，光着个膀子，集体晒背。这种把皮肤暴露在烈日之下，就是可能就只穿了个短裤就。想要让整个身体尽可能的去接触阳光，那这一幕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争议的点就是在于，他们这样子晒背雅观吗？公园里的晒背自由和公共场合的体面，到底该如何平衡呢？对于晒背是否雅观，有的一些晒背者就表示了，自己又不是全裸，我还穿衣服了呢。晒背呢也是充分利用自然的能量，不能浪费入伏难得的烈日。但是有一些市民就直呼啊，我去公园带着家人孩子，但是看到这么一帮人还确实是有点辣眼睛，认为这些晒友们衣着过少，影响了游园体验。

有市民表示晒背能够理解，它的本身是中医的一个冬病夏治的办法，俗称叫做天灸。但公园是属于公共场所，当众脱衣，一个是不够文明，路过的人难免要多看一眼；第二个是高温烈日之下，也担心晒背的人群会出现中暑的情况。有市民提议，公园可以划出专门的区域供晒背族来使用，但是也有网友认为赤膊不等于全裸，谈不上不雅。在公园里，记者看到保安总是会时不时的去对部分赤膊晒背的市民来进行一些劝导啊。可是有的人不去理会保安的劝阻，保安呢也不能去采取强制的措施，所以就只能不间断的循环的去劝导大家，请把衣服穿好，公园里儿童啊女士比较多，文明游园，谢谢配合，把衣服穿一下，不好意思，谢谢配合。上海和平公园的安保队长就说了，六月底七月初天气热起来之后，晒背的人就多了，保安前去劝导的时候啊，偶尔会遭到众人的围堵，每天大约有20多个人集中晒背，时段主要就是上午9点到中午。男士上衣是整个脱掉的话，女性的话也有上衣整个脱掉或者是露个后背的。园方介绍，上海市公园文明游园守则明确要求不赤膊游园，但是这个守则是属于行业规范，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所以园方在管理上也是存在着难度的。公园的园长也说了，文明游园守则明确禁止赤膊游园，但是这份公约是不具备法律强制效力的，面对这种情况也没有办法强硬的去干涉游客的个人行为，只能够进行劝说来提醒。咱们再来说一说三伏天晒背是否是具备养生依据的。中医专家表示，从中医的理论来看，三伏天晒背确实是有一定的养生作用。阳光照射背部，能够加热整个背部，激发人体的阳气，对于冬季常见好发的呼吸道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保健作用。不过赤膊上阵并非晒背的必要条件，因为这样在烈日下暴晒容易导致皮肤被紫外线灼伤，甚至会增加皮肤病变的风险。市民如果说想要在公共场所晒背的时候，其实建议还是要穿上轻薄透气的浅色棉质的上衣，太阳的光热依旧是可以渗透肌肤，而且不一定就非得去公园啊，市民在自己家里面也可以开窗，在阳台进行晒背，而且也不是每天都要晒啊，每周晒个3次左右就可以，每天要选择在气温不太高，阳光不至于过度强烈的时候。可以看到啊，这些市民他们选择是上午9点到中午，这个时候的太阳特别的毒热啊。医生建议是早上6点到上午9点，或者是傍晚4点到晚上6、7点，这个时间段比较合适。而且单次的时长建议是15到20分钟。气温35度以上的高温环境你就不要去晒了。像咱们唐人庄这几天的最高温度就36度啊，那这种气温肯定是不建议晒背了，时间长了之后就可能会中暑。而且有一些中老年人晒背的时间非常的长，可能在半个小时甚至以上，这不仅会存在着皮肤晒伤的问题，而且还可能长此以往经常这样晒的话，会发生皮肤的病变，包括皮肤癌也有可能性的。那大家如何去看待公园有很多人啊赤膊光着膀子去晒背，有些人啊说是辣眼睛，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个人自由，那大家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留言。有些人说啊，公共场所和私人空间还是需要分清的啊，有的就反对公园晒背，有的人就说啦，不要脱掉衣服，太阳的穿透力可是很强的，紫外线也是老是晒的话对皮肤也是不好的。
北京时间的7:39，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安装软件

0: 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又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的8月3日，星期一，农历的6月21。政法委开展为期一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打村乡沙矿街市六坝等黑恶势力，群众可在12337统一线上平台举报。中央编办批复同意组建新机构国家食检中心，承担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等工作。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规范称谓，会长、秘书长等纷纷改名。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标施行，推动银发旅游从低价同质化转向安全品质化。预计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规模有望突破30万亿元。海南、云南、四川等多省份纷纷发力，康养旅居产业，展开抢老人的大战。共享儿女、带看老人等服务兴起，包括日常探望、陪诊、代购等，每单一般是50至200元。央视曝光网红高空秋千成危险秋千，项目游离监管之外，无国标、无检测，成本近50万，景区一个月回本。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开启预约，今日可预约11当天的车票。甘肃渭源重大山洪灾害死亡人数增至25人，国家防灾减灾防减救灾委挂牌督办。欧足联被曝计划通过不信任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寻找合适的继任者。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宣布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韩国最高气温飙至42.5度，打破了122年来的记录，中暑患者数量持续增加。又一次临门取消打击后，特朗普称每3日将举行谈判。继续关注要闻，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的需求。8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将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继续做好利率政策执行和监督等。证监会近日对多家券商职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具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融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2日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对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挂牌督办。7月26日，甘肃渭源县重大山洪灾害致25人死亡，33人受伤。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2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开启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2日，内蒙古包钢板材厂重大容器爆炸事故调查报告公布，经认定该事故为重大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62名相关人员被追责问责。
2日，昨天，山东青岛项羽速船供应链有限公司的仓库起火，目前暂无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当中。2日，河南省通报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的舆情核查结果，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的行为，已经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当地时间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伊朗消息人士2日表示，双方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报道纯属谣言。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1日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该事件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21人受伤。当地时间2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等7个欧佩克家的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18.8万桶，以支持石油市场的稳定。当地时间2日，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特里亚诺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据英国媒体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的投票。继续关注要闻，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的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生态环境部消息，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央行近日明确，下半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的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汇购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的要求。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格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的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来关注社会方面的资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日20时至3日20时，内蒙古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部和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国庆假期列车开启预约，3日，也就是今天，就可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大家10月1有要出行计划的，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车票。中国地震台网小程序正式上线了震感上报能力，当用户收到地震预警并确认自身安全后，可上报位置并反馈震感情况，信息经处理后会形成震感的分布图。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的决赛1日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的850余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的角逐。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了18.7%。大
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2日16时至16日16时，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近日，广西洪灾中失联的贵港干道的水库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吕冠被找到，已不幸离世。我国特有的极危物种川东灯台报春近日在重庆的鹰条岭迁地保护成功。近日，媒体曝光河南商水县某团伙以救助小动物的名义，两年骗取1500多名爱心人士250余万元。人民锐评：消费善意，更深远的危害在于信任的透支，必须靠制度把作恶的成本抬高，把行善的风险降低，让爱心人士下一次还愿意相信，从而确保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被看见、被支持。海南原计划于7月31日结束的购在海南欢乐节消费券发放活动延长至8月18日，消费券覆盖餐饮、百货、超市、加油四大场景，市民和游客皆可领取。近日，位于花都的广州最大摩天轮花好月圆摩天轮正式对外开放。北京时间7点58分，这个时间段的每日资讯先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这是属于台儿庄本地的一款 APP， 可以在手机的线上来聆听到广播节目，还有很多台儿庄的新闻资讯和便民利民的服务。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4: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5: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6: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官方媒体强